生咁饲狗啊，饲猫啊，用做好，迄狗啊，你要用啊做，迄落伊心肝，啊伊若无饲遐，后摆又饲你啊，啊伊若无饲囝，即下有无饲囝，对不对？所以做第代志哦，你甲想好，甲想，你感觉做有算诶？哦，啊你甲想歹，讲对吧？一个听一个人客，定啊爱爱讲囝都唔当来甲伊住，伊就想要甲囝住，对囝都唔爱甲伊住，囝讲你都家一间厝，你啊大倒，讲安尼啊食饱外枵啊。那就是一个思想无观念无开嘛，你若观念有开，讲了，我家一个较清，啊，得爱勇行，你家也得爱勇行。人阿咧报招游览，就讲起去游览去佚佗，你就熟悉人啊。爱唱歌就去讲唱歌，啊，你唱歌歹听，唱啊少，较袂红红万达。你就怎去公园啊？即摆咱台湾公园拢绿化拢做甲做好个啊，好无？你也家爱行出来，唔啊，我了青马牛，问嘴吼。靠行路靠脚腿，问嘴问路靠嘴水。你若要行出来，你街仔街头巷尾甲行行嘛好。即马大卖场个甲行行绕绕嘛好，对不对？嘿，家己着去安排家己快乐生活。你莫做拄孤家，啊咪咪啊笑，讲要莫爱甲歹嘞，也小时甲歹嘞，拢袂叫无聊着，对不对？做一个有路用的人，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安尼好不好？那安尼听这个版本是旧个，就是彭水娥唱的吼。行行出状元啦！哦，伊这首的食头路佫无同款啦。啊，拄啊白冰冰的行行出状元吼，伊就唱啊现代的生活，有无吼？啊，伊即摆咧唱的是古早的生活，我来咱个听。

有钱是阮阿伯，日时开店赤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五婆啊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在酒店分高炊，二囝在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大街，世界头路是万把款，安分守。

0: 有啦，你看行行出状元。来，咱来听郭伟廷医师讲分享，灵芝灵芝好处有偌好啦。
1: 啊，如果那要好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好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甲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0: 哦，
1: 啊，迄、那个癌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甲冻掉嘞，甲掠掉嘞，甲警察去掠查啦，甲掠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0: 哦，灵芝。
1: 哎、欸，哎呦，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哦，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哦嗯，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个顾咱的身体，顾你好的细胞，第二个去将咱体内有可能啊，佮有会作怪的这些歹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咧，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有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嗯，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
0: 共
1: 同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佮这个抗癌这個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有将近40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
0: 会
1: 使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或者军工，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的人吃三年、五年，或你会使吃到十年、十五年，哦，啊，过来会使研究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迄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漏喙齿，会漏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迄嘴会破
0: 哈。
1: 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了，已经拢加好真多啊。
0: 哦，所以真正即马有化疗人会用用灵芝看了呵、
1: 啊。
0: 而且灵芝我知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
1: 这
0: 個、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
1: 伊
0: 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1: 是啊，
0: 哦，真的。
1: 啊、简单来讲。我不是讲，再跟你讲，哎，啊那掉癌，啊我无掉癌，跟我无关系，无哦。灵芝哈，伊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甲调节咱的免疫以外哈，甚至呢，伊个会使哈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佫会使提高咱即个心脏的即个保护的能力，
0: 吼、哦。
1: 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
0: 晓得呢？
1: 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
0: 迄、
1: 叫做自由基。
0: 哦，对对对。
1: 啊，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即个自由基的作怪。
0: 对对对。
1: 啊，你若有法度把即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即个自由基，毒，最简单就是毒素。
0: 哦，对对对对。哦、
1: 啊，即、這个毒素呢，咱要怎清？欸你讲，反正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吼，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吼，
0: 迄
1: 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0: 吼。对对对对。
1: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即、這个迄、那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
0: 那嘛唔
1: 知
0: 哦。
1: 啊，食的，你讲我外卖食肉，有人做荷包，有人做抗生素。
0: 对。哦，
1: 啊，你讲好，我来食菜，
0: 迄、
1: 菜敢无药农药？刚无用迄化肥，
0: 对吧？哈，
1: 啊！你讲食还好，我拢家己种，我家己量。啊，你的土，咱水土内底是不是有这金重金属？
0: 哦，真的。
1: 好，
0: 對對對對
1: 你讲食拢清气干呢？咱咧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 2.5
0: 无？
1: 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
0: 这
1: 内底有病毒无？咧 COVID-19 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咧，
0: 大家拢
1: 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下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就安怎提高咱的解毒的机能。
0: 哦，
1: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佮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0: 哦，啊，
1: 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啥物讲，千年灵芝食落了哈，忠心不落。
0: 当
1: 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0: 哈，
1: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足重视这个灵芝，啊，像我过去唔知，起码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界各国家的这个医学界哈，
0: 即
1: 真权威的这个科学家去研究，
0: 现在
1: 讲伊通定啊，伊的多糖体，
0: 哦，
1: 啊，伊内底有一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够有一个氨基酸，啊，这些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 啊，重点是讲古早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吼，叫我都食个灵芝去，吼。诶，咱即卖呢，因为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会使把这个灵芝捏取出来，吼，啊，但是呢，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爱食，吼，几啊类的灵芝，即卖个。捏煮出来了，做一罐安尼，安尼啉吼，就会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哦，迄比古早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皇帝啦吼，迄皇后吼，搁较成功。
0: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嘛，即嘛用冷冻法来去除诶。
1: 是。
0: 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伊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1: 对哈，啊，这个双向哈，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在讲，
0: 伊
1: 过咱好的物件，
0: 是，
1: 就是讲伊甲咱歹的物件，甲你排掉，
0: 搁
1: 甲你过你好的物件。
0: 咱
1: 一般的一个观念，中医师的观念讲，先轻后补。哦，什么叫先轻后补？
0: 先轻后补。
1: 好，就是讲刚刚讲，吼，咱也是多病哈，去调病感，是不是爱先用迄、那个？迄个惨啦吼，先把遐壁癌的所在先甲吐掉，啊，规个磨平了，剥土才会使上吼，又擦起哦，这个壁就恢复正常
0: 哈。
1: 先清，先甲咱身体内底自由基，先甲你清好，清气。
0: 灵芝，
1: 对，这自由基就咱头来讲毒素，你先甲毒素清掉了，身体细胞就恢复机能，伊就有法度去吸收你的营养，修补。就是甲咱头拄仔咧讲吼，不管是氨基酸啦、啊、好啦，吼、喔，即、這个微量元素啦、啊，吼、喔，啊个即个咱即个灵芝的生物碱吼，伊、喔、就使吸收入去。意思就是讲，灵芝先甲你清理的身体，佮你的毒素甲你摒掉，佮会使甲你补充好势、哦。
0: 啊，
1: 像头拄仔咧讲，啥物叫双向的效果？甲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啊，给你过滤的好的细胞，对，好的给你愈好，歹的给你卖囤咧体内，这就是灵芝的效果。
0: 就是一直会卖个生团。
1: 对，
0: 一直卖生团，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个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调整咱体质，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1: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足侪毛病食了吼，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迄，但是足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啊，人讲乐龄生活，愈食是愈快活，咱人唔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倒喺眠床顶，还是讲拢倒咧处理？规工敢那乖掉咧，敢那叫用破形式，无几多形感
0: 觉。无意义啊！
1: 你啊，咱有法度行出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去上山爬海，吼，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四界去行行，吼，还是行会出去，去晒日，吼，去扇风，安尼，吼，你感觉讲，哇，你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一个普通工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你都要找到。对的这个保健品哈，啊，对的营养品，比如灵芝啦，现在讲头头咱讲补血啦哈，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够，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所以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因在吃。
0: 哎呦，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那个郭伟霆医师哦，百忙之中，
1: 哪里哪里哪里，谢谢安琪姐，
0: 好了，那做更改，好了，愈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啊，个灵芝对咱身体帮咱辅助哦，这你要多爱功效啦。
1: 是啊，
0: 再次谢谢你，
1: 多谢谢谢谢谢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0: 好，拜拜。谢谢哈，谢谢咱的郭伟霆医师过来，做者妈妈家食时段，哎呦，食灵芝真正食到有够好，好啦！你这爱讲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2: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2: 无底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底吹啦，
2: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2: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2: 净家你食个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最好用的吼，
2: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2: 你看五六档
0: 啊！你啊看，啊是咱卖安尼卖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最好用
2: 啊！
0: 系啊，就安尼你啊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袂。
2: 我大家拢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2: 我食水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唔
0: 吼？嘿嘿嘿，啊，食粉的对。
2: 食粉的
0: 啊。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2: 我买过来甲买一撮
0: 哩。哦，那真好啦，这大家啊，咱卖浸浸嘞安尼。
3: 现在夏天的话我现在林雄剩一罐而已、哦啊、我是说要去买三口油体我那去年八月
0: 少一个不要说他、哦、说、啊、少一个不要说、哦、他总要吃原汁吃灵芝的原汁他说、啊、不然少我骑灵空卡桥有够艰苦的艰苦、啊、所以、哦、这个灵芝的好处、哦、做多人使用 啊，做侪人怎讲哦？伊的这个打造咱身体哦，这个保护你的，无那个
3: 囡仔大细。哦，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这么好啉，啊，搁跳会到，
3: 啊，搁雪地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都有说。
3: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3: 好啦，有啉有差啦，真
0: 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3: 啊，爱啉了，心情加外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3: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哎。
3: 拜拜
0: 啊，我有咧，不然是。都咧食哪呢？
4: 有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吼？
4: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4: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4: 系啊，
0: 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4: 好，
0: 谢谢。
5: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5: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5: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5: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5: 谢谢恁集团党的，
0: 谢谢阮集团党的吼。
5: 啊，你好。
0: 真的。
5: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5: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遮当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一月，哎，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迄无食着，毋知人诶着灵芝两千冬啊，对毋对吼？
5: 哎呀，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5: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5: 好。
0: 阿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6: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个，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6: 啊，所以我今麦一几项呢，
7: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去用刮痧，做好的嘿，你呢，真的做好的，你那人讲，哎，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7: 四五年啊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7: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又拢专门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呢。
7: 对，做好诶。嘿，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迄大条气啦，通血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7: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7: 嘿，可能冰箱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天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真啊，拢袂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7: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吼。
7: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7: 嘿，谢谢啦。
0: 嗯，谢谢大家，有赞无？足赞的赞。迄日头卡咧晒的吼，后礼拜日就立夏，立夏，热天啊，热白白，唔通去热着。迄热着足艰苦，迄憋着足艰苦，迄热着吼，人啊足艰苦的吼，伊讲要吐，啊形容无力，啊着爱搁请假，吼减碳几啊工卖，所以啉正经，灵芝爱啉正经，灵芝是一件吼足好诶物件。热人热干咧，你日头脚敢若食白滚水无够，迄电解质拢无够消耗吼，所以你爱甲补充下灵芝泡茶啉，哦，趁钱免分医生啦，足好诶灵芝爱食好着。冷冻法催促的吼，就有够力了嘿。后来咱个听歌，听为着一身钱啊。

为一仙钱哦，辛苦不？这辛苦的呀、啊，吼、哦。所以咱即马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哦，吼、哦，叫做对了。贾玲姬上粉红超跑，贾玲姬加粉红超跑吼、哦。因为新波型，侬搞咱甜点就看一只，我你拢煞甜点顶个迄只。啊，你只有还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够方便的吼，伊、哦、就开异国讲吼，啊，恁手袂挂单挂西，因那带囡仔爱挂单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提物件就无方便的啊！啊，想要搁看一下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提一下，吼、哦，你帮我提一下，啊，我来看一下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甲落落地啊，而且天天都按坐伫顶上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迄个讲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啊，但迄卡会当放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你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台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当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我是毋是五台啊？好，哎，按照因老母知影有尔，足欢喜欢喜，哇，那送啊真好，嘿啊，规家伙啊，哇，啊送啊真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到即马吼，都若摕到人就欢喜啦，吼。讲啊，我呢即台吼，啊，我即台真啊赞，吼，我甲请出来吼来。搞你箱仔底吼，啊箱仔底甲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底箱仔底吼，啊就咧底不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夹出来吼，啊因为挂即个挂拢顶悬吼，挂即个挂拢在底，所以咧足简单咧规条甲夹出来，哦，啊你挂箱仔囥啊边啊，哦，即是要挂，啊咱只脚甲夹出来，哦，啊只纸起啊囥边啊，哦来一边啊是用两个迄条卡绳包到开，哦两个甲包开，哦啊来甲掀开，你看掀开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呀。这条吼，这个是做外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安只卡就好啊，有干那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刺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挂哦，挂甲盖没起来，安尼好啊，麻，嘿，麻，咱这台吼。伊阮全部讲哦，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哦，啊，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塞个倒，啊，去做塞，啊，我只要做塞，我质量吼无像你讲要爬楼梯个衫，有诶想要爬楼梯，伊想要爬楼梯是本来要送伊只只，因只只穿大肚，啊，本来要送伊只只，啊，今日只只我摇尾，你看，好像骂人少年，你遐拽只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又叫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仔讲哦，少年因足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伊讲妈妈，我是三年爬楼梯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楼梯安尼起哩，啊，但因姐姐讲又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个无得蹬啊，伊个起啊，你像咱要塞，我来这边看只蛋，来这边看只蛋，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迄种三年的起，啊，咱这无，哦，咱这无起。你看偌赞，吼、哦！嘿，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足欢喜，伊讲着即马大拢用嘿。你看，都即部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做，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啊，佮动啊，脚动啊，动个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介好个吼，上爱赞来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方便里边啦。哦，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桌，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佮足亲切，像咧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像咧坐车佮阮足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哦，来还送哈，我拢摕五组啦，我当一定摕五组吼，所以佮阮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摕当后哩，啊，我就用相片，哇，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一卡，才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哎，我这客，我翕这客给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个，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伊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呀，所以哦，这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哟，
来给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嘿，很开心啦吼！还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给送一只安尼，只方便啊，个利便哦，啊，个包括咱啊，即马要来改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要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冬番番即种物件，搁落雨落倒啊，哦，啊，就你要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盖的吼，啊，即、這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啊，啊，偌宽？38公分啦、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啦、啊，嘿，啊个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再收甲你看吼，你只要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挂甲摕起来，哦挂先甲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怎样袋甲掀起来，啊你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片安得啊，安给你接通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也藏下吼，载载载，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吼，伊就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遍啊，载载载伫啊。啊，所以你也有简单无？吼、哦，啊你个还佮透气吼，佮透气来，哦，来透气，啊用我推起来，来，先互推起来，好啊来，啊咱这感觉合不起来，就按倒，还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欸，佮打开了。把球起来得，吼、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吼、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去边啊，吼、哦，我去边啊旁边啊，去边啊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个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哎、欸，那这少年囡仔用古龙咋好用啊？嗯、啊，方便啊，足方便的、啊。这即马规家伙啊，即马少年囡仔，像阮只同事少年大伯讲，哇、啊，这个很方便，现在大家都买这个，嗯，有实用，有方便。吼、哦，啊，加啊摕几卡，吼、哦，啊，身体来临摹咧，心凉鼻窦开，吼、哦，啊，莫叫热着，莫有憋着，足艰苦。咱若旧年有憋着，有热着就知影，哦，迄只热着憋着，真足艰苦，艰苦啦，吼啊。啊，咱讲爱趁钱免分心，你看偌赞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行，来听我18般武艺啊！

0: 谢谢大家吼，咱咧上粉红超跑，啊，咱全台湾300多今日为咱做服务。哦，咱等下要搞电台进广告哦，赶快拿需要服务电话到巴德利用哦。现场24小时都单卡就0800-333-559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11: 咱即马就来报告宜兰的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桃城丰兴药局，伫金明龙会正门倒手边面。宜兰市南兴药局在南管市场正对面，中兴药局北门口 7-11 的隔壁，乐东建丰药局在民权路中正路3-9，体育药局在古博爱病院大楼边，南丰儿啊新丰药局在苏尔江下路26号，宜兰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的《今生最爱的人》哦。诶，感谢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哦。由阿兰在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就可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大家大姐谢谢你哦嘿，啊真搞。我讲阿你哪样用脸书？安吉，我带去脸书看你呢，真好看。你像个散类吼，我讲嘿。我一天出工两届吼，哎呦，出两下行，一工行咧两万外步，啊，食袂落去，啊，就拢散去啊。嘿，我逐摆，伊讲啊，你即摆像有搁散咧，还搁散咧。然后你正来吼，你伫个台顶唱日本歌，你看偌久啊？前先看你看啊，将时，吼，迄时你较有肉，讲哦，迄时大块，毋是有肉呢，迄时肥嫩啊，肥嫩，即摆真正拢消防类，哦，因为出国吼，啊，半当就去一届，啊，所以都怎啊变无啥，变咱食物件变食少。哎、啊，这嘛是做好哦，啊，水拢食足济啊。伊讲啊，我袂晓甲你留言，我讲啊大姐，恁若会晓去你看脸，所以讲我摕去恁经销药房的啊。恁甲讲摕去经销药房，伊会甲你教吼，伊、哦、就甲你用脸书，啊，所以带落去甲看。伊讲啊，我袂晓甲你留言，我怎敲电话来甲你讲讲哦吼，会留言，我带随甲留言，我带想讲谢谢可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吉，哦，因为你看了我是，我是只江阿伯啦。迄、那个留言，迄人叫江阿伯，迄、那个江阿伯叫做安吉。你即马看到哦，我是安吉。感恩按赞的您，好、哦、谢谢，也谢谢大家。恁看到迄个相片，迄头毛哦，因为我是四月初七去荷兰的吼。啊，迄、那個、相片已经，迄头毛已经我改啊。因为我去电啊，我今日电到 QQQ 吼，电底电加超十公分，啊电大球的哦，偌怕嘞，你唔知影嘞。我对家己作孽啦。我无要放家己煞，我一直调整家己，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所以我以为我鼓励哦，人恁若是我的会，我五十七年就上教的哦。恁若是我的会，我希望恁若咧请囡仔同时哦，你会爱护你家己，爱疼惜你家己。你会疼家己，疼到你感觉活了足有价值的，安尼就好。咱咪讲啊，做业人唔是，咱食人头路命做业吼，咱都安尼健康勇敢，互囡仔上介好就是看到一个妈妈一直咧成长。吼，一直咧成长，吼，安尼就好吼。吼，咱个孙仔知影讲哦，天顶个按正哦，啊，阮阿妈，迄阮阿妈哦，阿妈拢做进步，阿妈拢咧进步，吼，安尼就好啊吼。做一个现代个阿妈，做一个现代个妈妈，嘿，阿妈做一个念小卡医疗个啊，双壁壁啊，逐人要共管，逐人都看袂过，迄个妈妈嘛，已经过时去啊。哦，你着放手，互因自由自在去生活，安尼就对吼。好啦，谢谢来。啊，咱第二阶段拢即个小小故事分享。啊，来感恩上服务啊，电话都拨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這个故事是足济人应该吼生足济吼，啊，着兄哥做老爸，兄姐做老母咧做，有啊有哦吼来。即个讲用八百万吼，来拆厝嘛，拆厝，吼啊分钱分八百万，小弟姊妹拢有分，啊伊即个大姐吼，伊输好规家伙啊二十五年，无分半生五年，敢若分一点生活，嘿，真是生活安尼尔，啊这八百万的拆厝款哦，那按照家庭的贡献吼。会来做一个分配的话啦，所以吼、哦，这个第二小弟，哦，伊就和厝人，就甲厝人吼，买一台吼、哦、冷气，分400万，吼、哦，因为小弟有甲厝人买一台冷气吼、哦，所以老母分400万。这个第三小妹吼、哦、有买洗衫机，所以第三小妹买洗衫机，老母吼、哦、分予伊100万安尼。啊，就含咱上细汉的小弟啊吼。伊干啦买一个啥物？买一个吹风机了，吼、哦，安尼分300万哦，啊，安尼分300万哦嘿，啊，替这个家庭的我大姐，替25年的我，干啦一个啦，顶挂生活。因老母吼、哦，坐咧轮椅顶员工哦，好嘞，安尼分好啊，800万分分啊，吼、哦，啊，若无问题的话吼、哦，啊，恁就当签去。大家签去，有买冷气机的，哦，卖啊几啊百万，哦，还买洗衫机的，还买一支吹风机，拢有分，哦，家庭贡献。啊，因老母坐轮椅，讲好来，啊，这钱分了啊，吼，啊，若无意见签名签签的，啊，看这个大汉查某囝哦，无叮当，哦，
啊，所以所有这些小弟小妹分到钱的人呢，就看兄弟，就看这大姐。啊，那我呢，我看老母，啊，看老母，啊，眼神口气哦，足轻的，我问讲阿母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那无我的份啊？因为你哦，呵呵呵，啊，你对这个家庭你也无贡献啊。这个时阵，这做大姐吼，怎啊戆去？听一个嘴开开，怎啊人戆去？伊怎啊把手提真实藏诶？啊，为师囡仔套起来，伊就讲一句好啊，好啊。这时阵，这个老母吼，啊，叫阿小中风，啊，坐伫轮椅。伊的这个心下就是我吼，为伊亲手添的。哦，而这个腰带的椅垫，老母穿的，穿的，那是伊亲手甲添的。诶，这个椅垫吼，那个靠腰的吼，诶，腰垫安尼。啊，第二小弟咧，就坐伫个吼，阮老母的这个桌边，头咧咧咧撸手机啊。第三小妹咧，坐伫个老母的正边，咧甲老母垫脚。啊，不时不时抬头看我这个大姐，哦，不时不时抬头看我。啊，那这个上细汉的曼阿小弟哦，志明啊，心肝上盖着金呢。伊的手镜头啊吼，一直在看荧幕啦。啊，荧幕哦，数字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一直点一点哦。这嘴角哦，笑甲利西西呢。啊，我吼，徛在灶卡的门口。看到因三个人，小弟咧，那像吼捡一粒石头掉掉的，伊就讲吼，吼、哦，咱这间老厝终于吼要甲拆拆了啦。但是吼、哦，我未想到讲，哎、欸，竟然是安尼结果啦。这个时阵，阮老母就甲我看一下，拢无愧疚对我这个老大呢，我是上届大汉的呢。我老母竟然讲安那，拢无感觉讲伊亏欠我了。我老母讲，啊，你是上大汉的啊，啊，你照顾规家伙啊，小弟小妹，啊，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即马你搁孤身一个，你也无嫁人啊啦。哎呦，你无必要甲你的小弟小妹哦，来争取这些财产啦。去啦，去煮饭啦。大家拢枵啊啦！这个小弟小妹三个拢咧无用的手机，拢无讲话，伊就头咧咧，看到这支我用25年吼，会真实，这个目病，这个目的病，无啊金细细边啊吼，搁逐工摕擦三顿，囥啊变形的。这时我的心肝头听了阿母阿公叫我别跟小弟小妹亲婚啦，我也无嫁翁啦。这时我的心肝底啊吼，一口气要吐不出来的感觉啦。了后入去这灶卡，我把围丝巾啊脱下披在衣啊，然后咧我倒一杯冷茶，我甲啉落了后，我就往大门走出去。我阿母啊，看了我行出去，有一点仔着急，讲你唔煮饭哦，要去倒啊？这个时阵坐伫边啊，这个小弟啊，怎啊紧徛起来，甲我发。阿姐，你要去倒啊？哈，小弟目睭金细细，但是足欢喜嘛吼。阿姐，你先签字啦，你还袂签字嘞啊？我大家签好啊，存等你签吗？你先阿姨签的吧。哼。我吼、哦、比阮这个小弟啊吼大15岁，啊，我这个小弟是我一手带大汉的。迄个时阵坦白讲啊，足艰苦的。但是看了我这曼阿小弟吼、哦，安尼足天真的笑容啦、啊，较侪艰苦吼拢无要伊啦。啊那但是看了今嘛咧，伊的笑容已经无像应该天真灿烂啦。伊的笑容，等到笑意，要伫我的心肝底心寒呐、啊。我讲我无钱，唔免签字啊，恁签就好啊。我安尼甲伊讲，
这个蚊子滴咧，哦，目睭哦，瞪啊足大蕊咧，唔安尼哪会使呀？安尼袂使啊！你爱签字表示哦，好歹哦，爱签一纸你放弃。这个拆厝哦，人拨来借钱，爱保证啊，你爱放弃啊，爱拨保证啊，不亏哦，不亏，是阮兜这有读册啦。这个上细的小弟，册读介上介济啦，想的拢比其他人较上进啦。这阵我嘛无点动，问我讲哦，啥无啥拢有重要啊？第二小弟站起来啊，第二小弟讲阿姐啊，这拢是老母安排啦。啊，你袂是我你哦，你敢袂生气？你嘛莫想老母去啦，啊，这老母安排啦。生气，我嘛那想无啥物偌生气呢，我只是心肝底有时个难过啦，难过啦，心肝艰苦艰苦吼。这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个第三个小模样，伊怎恶过头，改阿母啊讲阿母，这呢，那敢无阿不阿母无安尼啦，敢要分一寡钱给这姐啦，哟。啊，这个第二好听到这句话，目睭银哦，伊讲哦，你嘛要分这姐哦，好啊，你要分哦，分你的分哦，卖分我的分呢？我好不容易有钱啊，我还免阁租厝呢，而且这钱当我买厝哦，和我的后生读册呢，阿哥，这三小弟，伊就举手讲，我嘛无算迄落。这个钱是老母给我的吼，这囡仔我爱饲无大劲，我爱做生意啊，这我的生意本呢，所以老母给我这条钱，我是要摕做生意的哦。你要分本你的份哦。所以这阵第三小妹吼，啊，就嘴唇闭的闭的，头咧咧啦。这个、第二小弟向这个阿姐啊讲。我感觉志明讲的无唔对啊，你也是写一句啊好啦，写啥物哦？当然就写你放弃哦，分这个财产啊，安尼较好吧阿姐。这时候我就笑笑，我嘛唔知道我咧笑啥物啦，我就倒数一口气，好啊，来我写。伊就行到因老母的边啊，哦，鼓来。写哦，一个哦，足大个写自愿放弃800万哦，会拆迁款呐、啊。我就甲签落来嘛，写落来较安心嘛，800万哦。然后嘞吼、哦，我就一笔一画吼、哦，甲我的名写起来。哟，写完了啊，我别坑嘞。我就甲人讲，好啊，我当走啊吧，安尼。因老母就笑笑点头啦。这个口气自然啦吼，哦，甲以往同款啦，哦，拢同款，好啦，好，啊，就大家笑笑。啊，你中昼唔通袂记带煮饭咧哈？恁第二小弟做爱食你做的红烧肉。恁小弟当爱要食你红烧的肉吼，念几啊工啊啦？这个小弟肉念几啊工啊对啦？啊，伊都吼，咧行伫个吼卡车吼，一边啊只卡车行过即个土水路啦。想起了16岁时阵，老爸意外过往去，伫个双肋顶悬，阮老母牵着我的手，哭甲安尼撕心裂肺啦，哭我肝肠寸断啦。大汉的呀，后摆你着咱即间厝吼，会大枝挑啊了。老母，我身体无好，小弟小妹还阁细汉，你一定爱帮老母，把这个家庭挺起来，知唔知呀？你讲我知啦，阿母。对迄天开始，我穿着无下属的学校的制服，徛伫老爸吼门前头前，我硬去见家父安。对迄天开始，我的青春，我的梦想。拢爱为这个家庭让步啦！我本来会当考大学的呢，我本来以为家己有我未来，我的将来，但是我放弃啊！丧礼结束了后，
我一方面抱着吼，都会用学惊咯，这细汉小弟；一方面呢，甲只阿伯阿叔磕头。感谢这长辈时代帮我操办着阮老爸的新后事啦，感谢因啦。阮老母生四个囡仔，大出血一届啦，所以身体严重哦伤害着，伊就改当做一寡较简单的家务事了啦。尾啊，我就无读册啊，无读册第一冬嘞，我伫大伯啊吼，因家学布稻啊啦。学讲哦，这稻啊安那种啊，布稻啊种稻啊，吼日头甲曝着我皮肤拢流皮去了，手啊无敢结烂呐，牙齿哦拢会感觉疼。第远啊是做完嘞，就甲阿婶做迄个米拿铁嘞，去这个农场哦，我去挽果子啊啦，安尼腰啊啊规波规日哦，啊甲腰拢要等于晾袂定嘞。一天所赚的钱无偌济啦，啊，若无水果摊贩的季节吼，我还去山顶买草药了，好赚一寡零散钱，甲厝里烧三天啦。若要春天收成的时阵，我四界去求别人哦，啊，和我斗做事好不？和我来跟斗做事好不？学着大人的行啦，本来是脚手戆，脚慢戆，动都戆啦。倒来我无读册的第二年，我就甲厝内田啊吼，顶管甲种水果树啦。哦，这树仔啊吼，一种落了后，爱等三年才会结果啦。伫这一三年内底，厝内袂当无收入啊，所以我开始一大家小巷吼，各种老小工厂，拢用做粗工做女工呢，去用做粗工三个月开始吼。哦三个月学工做塑胶桶啊，塑胶烟桶灌木啊灌浆的呢，迄热

珍珠珠啊同款。啊，因为咧抹吼，规间硬蓬蓬啦，硬到我规个面就咧小薄同款，瘦甲好徛恁光卡翘啦。啊，若甲冬天要做啥？冬天哦，迄手蛋干吼像馒头啦。暗时下班哦，爱去饲鸡场哦，共捡鸡卵了。一直甲三鸡暝半拖着有够忝腰，才阁弄弄袂得身躯哦。我甲回去厝啦。迄几年来，我伫啊忝啊半暝哦，忍不住我安尼哭，流目屎安尼哭。第二天的同款，夜去见家里，还过来做时钟的工课啊！一年透冬啦，我身躯穿的拢是别人穿的衫裤，会天会补的啦。啊，小弟小妹若爱钱呢，我从来都无含糊啦，就安尼。我哪像一粒甘露同款，连续等等无停，等一年又过一年，一冬又过一冬啊！终于等到第二小弟考调就到大学了，顺利结婚了。第三小妹呢，大学也毕业了，我的压力终于较小了。那个时候我已经30岁了。没人给我介绍要相亲的对象，都是隔壁村的啦，人很古意老实。我就简单结婚。结婚了后，我一半的精力的、精神的，拢放伫家己的囡仔。结婚了后，我无我家己的家庭爱顾啊，对不对？一半伫我的囡仔，一半伫我的后头啦。本来我以为日子哦应该慢慢啊好起来，但是5年后，我老母突然间怎中风啦，食青西药拢爱人输好啊，要安怎？第二个小弟叫伊个，伊讲爱食头路。第三小妹咧，讲真假昂。上班那这小弟咧，关专心学习，无人愿意照顾。啊，我要安怎？我这一间大家上头提的，我得阁搭起着这头啊，啊无要安怎？规工拢在我老母身躯边啦，啊咧冰心啦，七身躯啦。八十八尿，那么晒就是尿安尼啦，一天过一天啊，无一天用的啦，就安尼坚持两冬累了后，我的翁婿终于袂堪命啊，我要离婚啦，和后生对伊啦，离婚迄一年，上细汉小弟啊，大学毕业啊，毕业了后找头路哦。啊，无一个伊喜欢的啦，无将伊爱啊，伊坚持要考公家的啦，一考嘞考3年啊。哟，一考考才几年，咱妈再甲过来讲哦，咱来听歌，听江湾文唱，我唱《梦起》啊。

0: 嗯，好来，谢谢。哦，这先按级别改，好嘞，好，咱个听众分享食灵芝的好处。
1: 刀拢按固定阮的产品的呀、啊。
2: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熟那嘛的食。阿姨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公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我拢有摕去食。
1: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
2: 啊、
1: 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阿姨拢会摕去食。
1: 迄胖胖做食。
2: 对啊。
1: 囡仔袂搞衰衰，咱加偌快活嘞嘞。
2: 我讲较袂感冒啊。
1: 真嘞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单胃塞等啊。
2: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的感冒。
1: 哦，真的真的。
2: 对
1: 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1: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啦，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好，拜拜。
3: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伊个黑豆，你拢会甲他吐呢，拢要食一包，
1: 哦，你食阮的，阮的帮帮做食。
3: 一天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1: 嘿，不要紧，不要紧，嘿，不要紧，一天我吃一包，不要紧。就四五岁啊，那种吃一包，不要紧啊。刚才说的，有吃吃出来的孩子不一样啊。
3: 嗯，不一样，正经的，我们那个这样因为安尼有肉，这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1: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
1: 啊，第二胎知要食素用的啦。
3: 真的，
1: 做平衡的啦。
4: 是两三单吼，啊，无感冒啦吼。
1: 我都提抵抗力。
4: 阮内底规内底拢掉血吼。
1: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4: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1: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咩？
1: 熬粉熬水的，
4: 哦，熬水的啦吼。
1: 嘿啦嘿咯。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下早时。
1: 嘿。
4: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1: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
1: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1: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摕倒后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阿雷。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1: 对呀。
5: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1: 感冒
5: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上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1: 哦，很好，
5: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1: 你那营养老好嘞。
6: 哎，这个我他背你哇！
1: 哎，啊，
6: 这个就好嘞哦，真正就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热锅水里再个弄点，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1: 真的，囡仔较白，那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6: 对，嘿。
1: 对，这钱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6: 嘿啦。
1: 啊，你讲
6: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几年婚的啦。
1: 啊，这个连接好处吼，咱若伫个日头卡咧跑了怎哦，热着足艰苦。热着憋着足艰苦，啊人叫做热着吼，昏死砍哦。哦，咱即马那个听咧吼，哦，咱那咧连续三天休完了后，伊即马来人咧热天都一摆雨一摆热，一摆雨一摆热。啊，咱台湾哦，即个海岛型的气候哦，迄个湿热，吼，迄热着哦，人足闷的，足吸的，足艰苦的吼。嘿啊，来跟听下一分享哦。啊，那掉沙会啥物型啦？要热人啊呢？是不是？要热人会安那？会憋着，会热着，会掉沙？就刷做食来咯，嘿，就刷干啉水无效哦。你啊，热天哦，啊出来做工课哦，啊来泡茶啉都唔通哦。干那啉茶，恐惊地主得啊低钠血症哦。哟，咱来分享就刷是啥物啦？啊，就刷啉啥物上有效啦？哦，来分享就刷一时阵吼，嘿，做这都是热人就就刷哦。台湾这热这无人话咱台湾哦。在做些做外口，加工作伫外口日头卡咧晒个这足艰苦，所以了解这掉沙。啊，掉沙，你像你去年，你有听到人讲掉沙无？还是你曾经捌掉沙无？掉沙是啥物？啊，掉沙会安那？掉沙有分足侪级别，有重症的哦，吼，重症。一般人咧讲的掉沙，其实就是热伤害当中上介严重的阶段，叫做掉沙。伫个真正掉沙进前，咱身体往往会先出现到安那热伤害的现象。哦，那特别伫个日头卡的天气啦，哦，你也提早去注意到啦，快速来对应咱身体已经伤过热，规个腹内啊吼，这烧气透无出去，会艰苦啊，拢憋伫内底啊，袂流汗啊。首先，你需要判断家己，你是对一种掉沙啦。咱的卫生福利部讲哟，经过卫生福利部讲过，这个热的伤害依照着严重的程度分四种，主要差别伫对，伫掉沙的体温的高还是低啦， 啊，搁你意识有清楚无啦？大多数人感受到这热天潮汕的竞争，通常都是轻度的潮，啊，甲中度的啦，热痉挛啦，哦，啊那啊无就潮汕热衰竭啦，啊那热痉挛的人提来钠，搁钾离子的浓度伤过低，低速电解质无平衡，主要应该来大腿，咱的小腿。那你手骨头出现的不自主吼，即、這個、骨骼的肌肉收缩，一丢，怎啊造成了肌肉痛疼？注意好哦，开始要掉沙哦。热痉挛的现象就是大腿、小腿、手骨头会出现的无自主，甲一丢丢丢，一丢一丢收缩，所以造成你肌肉痛疼，这叫做热痉挛。过来嘞。再来这种热昏厥，为着要帮助咱身体散热，所以咱的血咧会走到皮肤，吼，顶顶这周边的血管，啊，搁咱脚手啊，致使着你脑部的血暂时不足，你会出现着短暂失去意识，但是你的体温呢，吼，拢维持正常哦，吼，这热昏厥。嘿，你热干吼，讲咱的血家己会走，啊，血走得走细条血管，吼，会走去皮肤。哦，较表面嘛，啊，甲伊几四周的血管哦，啊，过来咱脚手啊，所以低速的血拢走来遮嘛，咱大脑怎欠血啊？暂时无够血啊，怎出现着短暂失去意识，怎昏去啊？但是你的体温拢是维持正常的哦，哦，过来一种热衰竭，哦，热衰竭，这个体温已经升到38度到40度之间了，呼呼安尼啊喂。这个时候你的流汗呢，不是没流汗哦。这个时候包括你大量流汗，啊，足酸的足忝的，规身躯拢无力，他甲戆车车，边边有够疼，讲话会喘，血压降低，面色白皙色，这是足侪人伫热天上界容易拄到的情形，热衰竭。体内温度起哩38度到40度，再来热中暑。哦，就说属于上界严重的等级哦，因为咱的皮肤温度的调节，当着中枢的调节的功能失去，无法度散热，无法度散热，所以咱体温呢会急速伫咱腹内啊，升悬起来，升超过40度。同时的，你会伴随着头壳晕、头壳疼，会想要吐，这个肌肉规拢慢慢心跳跳紧，这个时阵咱的身体散热的系统完全无效益。失灵诶，所以严重诶时阵，一直模糊、昏迷，甚至休克，即无紧上病死。所以林姐爱食无？林姐一定爱食，因为这吼，因为皮肤诶体温调节、中枢调节功能失常，所以你无得散热，规个腹内血拢伫腹内，拢拼伫腹内拼袂出哩。啊，啥会掉沙？好来。等到咱身体啊，无到有效散热的时阵，咱的热胀冷缩嘛，咱也热散热嘛，对吧？啊，那汗收缩起来，因为要保暖嘛吼，咱身体本来就是安尼啦，足巧比你较巧啦，嘿，无像你想遮戆啦吼。所以等到咱身体无到有效散热时，咱体内核心的温度就会开始累积上升起来，这种失衡的状况啊，通常发生在以下一几种啊，一几项，这几项啊吼。热人潮衰症，第一，长时间高温日头下咧晒，吸热，吼、哦，啊，通风不良的环境，而且让身体散热更加困难。长时间高温啊，吸热啦，通风无好的环境啦，让咱身体哦散热困难，你就潮衰啦。第二咧，户外激烈运动，啊，不着长时间劳动诶，让咱体内温度伤过高，日头下咧晒诶，嗯。有的走马拉松，总走死死昏去，有啊，嘿啊，长时间劳动的，这体内腹内血哦，温度伤过高，伊拼袂出。第三，环境湿度伤过高，咱台湾就是闷热啊，吼、哦，环境湿度伤过高，和这个汗呐、啊、蒸发不容易啊，因为你汗爱流出，但是你着因湿度，你外表湿度伤高啊，你汗怎拼袂出呢？所以变腹内啊，来热的环境，冷气房出出入入。外口38度，冷气房22度，出入热脉，出入热脉，这让咱体表的毛孔收缩，体内热气无得顺利排出去，造成啊阴虚，阴阳的阴吼， 咱是潮沙，伊是阴沙，安尼呢？来，啉水无够，流汗伤侪，滴出来就脱水，流出来汗比你啉出来补充水较侪，啊，所以脱水无够。过来嘞，衫裤吼，穿甲目睭睭无通风，啊，袂穿伤侪衫，阻碍着这汗水吼蒸发。六月天经皮经难割，六月皮经难割，你落啊要死啊！你皮啊割条条吼，啊无穿衫，暗个目睭就会惊晒日啊，会惊热着啊，会惊晒日啊好哦。安尼太阳帽啦、口罩啦，哦，啊你遮阳帽，啊搁这个防晒衫哦，啊穿啊一大堆安尼，阻碍着你的汗吼，无你的汗无度蒸发安尼。除了高温所引起体温升高以外，持续流汗排咱体内电解质啊，比如讲钠、钾、镁大量流失去，就是咱身体调节失衡，这就是潮沙四常款的特开型。啊，人做肾呢，哦，还有旧筋，这主要的原因，对不对？对吧？伊讲哦，轻微的潮沙哦，啉啥物好？他甲讲，规身躯无力，干啉水干有效？无效。面对着热伤害所引起咱人的不爽快，真侪人直接发去补充纯水、食水、食水。但是你若只是啉水，你等到会稀释咱体内电解质，啊，你电解质都无够，啊，你搁啉水来稀释去，怎造成你身体愈虚弱，无啉无烂，愈啉就烂烂烂、烂烂烂，吼安尼。而且就算是身体大量变干，你若干补充白滚水。你等到会稀释回来的钠离子的浓度，造成了低钠血症，进入波头个乳房，吼，迄鸡巴乳斑面，甚至意识不清楚，意识都无清楚。这时上爱需要的补充啊，水分个电解质。唔管你伫外口做工课，做到一半，吼，还是伫工地咧劳动的，还是即个办公室吼内底吼感觉足热，头壳足戆的时阵啊吼，你都爱保护你家己啊，吼。你一人当啉运动饮料，吼，椰子水也好，吼，南掺盐的水。你有哪做着妈妈讲，哎，远啊做工过哦，灵芝、南瓜、盐花啊，有无？你有听人讲讲，哎，灵芝啊、南瓜、盐花啊，好啊，食嘞吼，拢袂脏，拢袂干，袂干，我安尼落啊，逼着做艰苦的艰苦，就是安尼嘛。哦，啊无水果食西瓜，哦，食奇异果，食冬瓜，哦，食盐，啊无食糖安尼啦吼。哦，即马往来咧大出对不对？系啊，所以讲哦，哎，南瓜、盐花是做对的代志。吼，南瓜盐花也是做对的。这个台北哦，英明总病的广告，伫运动完流汗蒸发了，有一点白色的盐巴，这就是哦，对着咱的汗流出去的矿物质啦。哎呀，这些人应该哦，这些人你阿妈姑娘该回去吼，哎，那有颗粒结晶体，结果迄个是咱汗流出来的这矿物质。那是伫脱水的经营之下，大量补充白滚水哦，没有同时补充充足电解质来维持咱体内矿物质的含量。这就可能滴出着咱的血吼，而且钠离子快速降低，甚至滴出着低血钠，怎引起个头壳疼、破心、抽筋、胃胀胀的竞争。所以，潮沙补充水的同时，爱补充电解质是上爱重要。哦，这都上爱重要，对不对？所以，好朋友，你灵芝那里食南瓜盐花落去，嘿，南瓜盐花落去哦，对咱帮助有够大大。所以，会记这个潮沙爱随上病，你若无随上病，足严重个，足恐怖吼。啊，潮沙的人袂当啉啥物，潮沙的人当然袂当搁食酒啊，高浓度的酒精啊，哦，对不对？就这袂当啊，这会让咱体温上升啊，互潮沙愈严重啊。高浓度的酒精唔通甲抹起，拜托个，来退烧药啊。因为这个伤害吼、哦，引起高温。咱的体温调节系统已经失灵啦，吼啊！甲这感冒，还是感染引起发烧机制是无同款的。你食普拿疼，你食阿司匹林，这种退烧药是无多帮助身体散热哦。等到可能暗藏着病情，掩盖着病情，延误就医的时阵，伊就咧艰苦你甲跌咧啊！吼，较险的物件卖食，险的物件刺激咱身体，咱的血哦，加速了血的循环。哦，而且呢，增加咱身体的产热，愈烧愈烧愈烧，让咱体温降袂落来。所以需要降温的热伤害状态哦，是极大的负担哦。咸的莫食，哦，咖啡啦、茶莫食，这两种哦，利用会咱身体的这个水分哦，流愈进去。哦，啊，那潮沙要安怎？潮沙哦，缓解黄金哦，降温补充哦，缓解步骤。那咧潮沙咧吼，你唔好硬动动，我咧休者唔好。啊，我都工话做袂好啊吼，我休，卖休，我个做者都唔好。 迄时阵你拖累吼，你会作变严重哦。你会对热衰竭迅速进展，甲作严重热中暑哦。嘿，爱紧脱离高温，给你衫裤紧八百号的通风透气安尼哦，物理降温哦，来补充水分的步骤，会当帮助你第一时间哦来缓解这个不爽快。这是拢会对咯。你若是日头卡咧做工课，即马热人要来啊，今年卖个掉沙，灵芝也泡咧食，你知道哇，灵芝好处这尔济。好，咱了解者吼，嘿，阿麦叫麦讲，绝对袂当拖说啊！我即马都戆戆哦，无要紧，等下饭食饱，看会好伊袂，唔通吼。所以讲，灵芝对这乱逼掉的这方面啊，还佫被帮助。你看咱即马病毒病菌有够侪，哦，诺如也好啦，肠病毒也好啦，即 COVID-19 还佫在行吼。所以咱咧要面对病毒是无形的，咱看袂到，安尼咱袂安怎样？灵芝的身体咧，经过咱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研究，伊开始太病毒个啊。安尼就甲啉进前嘛，甲啉进前甲补进前吼，灵芝继续行，愈来愈勇敢，听歌听牛有达。

0: 粉红超跑到你家，哎、欸，一定爱念，有够赞赞！来听一下粉红超跑啊！
1: 今嘛我咱德利公司，嗯，要庆哦，这个母亲节吼，这个母亲节，咱嘛今嘛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有帮，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今嘛啦出去外看吼，啊，这個、人济所在，哦，像我都去那个古坑嘛，古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吧，看拖一脚，过去吧，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把即脚袋啊，即马袋外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了这個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来，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开啊？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竖身，伊个跨你个手个跨剩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嘞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啊干东干西啊，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脚倒啊，只脚上盖站，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落来，咱只脚会跨倒吼，压落来，啊，这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咱个恁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只两边哦，你收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乖咧锁咧。哦，啊，你耳啊拔落开，好，两边啊锁落开起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落开起，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弄落来，掀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坐伫顶悬，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啊，扛起哩，倒，吼，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甲拆开，唔免5秒。啊，你甲手啊，别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脚，恁家诶少年仔上爱一脚，方便离边。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一定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灯个。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带只卡。伊讲伊家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个水壶啦吼，啊囡仔你看个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你手交你手，烂落来。了后即挂卡面，阮添灯坐顶悬。讲即马少年仔足爱等只卡粉红超跑。这都方便的购物车，西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哇、啊，你即马要甲收起来嘞，来，你这耳我试嘞，我甲摇了走。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爱甲试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这边啊两个耳，我吸嘞，嗯，甲吸嘞，安尼走啊，安尼收起来，也、啊、未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来十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站无站，即我打唔起劲嘞。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市面上你遐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哎，粉红超跑到你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啊，那求啦，哎，唔免求，那求干咧，唔免咧。啊，转到300多间经销商，把我咱的宝岛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吼，谢谢大家，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团队。无搞你唔知影，原来吼，咱摕来保护能力先要起来，足简单。要保护咱的能力吼，绝对唔是靠西药，西药无在调。但灵芝多糖得个身体内，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嘿，来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人工精得力雪利旺光佑。 维他干，会不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卡需要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请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健康，未来祝你一辈的快乐，平平安安。诶，劳动节连假会，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明明朝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可能会有的症状，中期跟晚期，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如果你只是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感觉到有些疼痛，就应该要自己注意跟小心的注意。
1: 微微一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但是如果我就是像我刚刚。

有钱人的世界我们真的不懂，有钱就任性，没钱就认命，我们一双鞋子这样破破清楚人说你是三家都没钱他买鞋子，好厉害人的世界，一双鞋子剩三分之一而也要穿呢，而且还要开这么多钱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真的哈啊，男人的世界，女人的心，男人不懂女人，女人不懂男人，哈啊，好呀，哈，甲三家嘛是呢，哈，隔一条线呢，哈，有钱人，不懂得，这个手面探家。会辛苦齁，啊咧迄个算家人唔知好家人的世界咧想啥。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要一周放个月啊。
0: 好，一周放个月，等下哦，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好，来。啊，在讲啊，齁。
2: 好，
0: 这个齁，名牌啦，这个名牌啦，外双膝啦，外双膝叫做啥？香奈儿，香奈儿，哈、哦，哎，无论哦，这个奢侈品呐嘞，然后这个奢侈品呐吼，就好贵呢，很贵呢，贵到不行呢，好啦哈，哎，讲真假，跟那个吼，要讲香奈儿，香奈儿就是呢，一个有钱人的象征，哈、哦。你拿一个女生啊哈，出门给这个香奈儿的包包哦，香奈儿嘞哈，哦，大家看哈，你拢唔免讲，人就知影啊，你就是好家人，时尚哈，伊、哦、嘛代表一种时尚啦，哦，就是呢前卫啦，啊，这哈、個、和、哦、有当下哈，真正哦，虽然咱还没有进入那个世界，唔过哈、哦，我也看出讲哈，哎、欸，这哈、個哦。是咧穿安怎样诶？吼、哦，诶，无底诶凉鞋呢？吼、哦，咱诶鞋啊，吼、哦，拢是呢，安尼整个吼、哦，头前到后边，各个一双鞋啊，一双鞋啊呢，吼、哦，拄好伫后底，打伫后底呢，吼、哦，占咱诶脚呢脚薄三分之一，伊就讲吼、哦，这是一个无鞋底诶凉鞋。没有鞋底哦，好、哦，阿、啊、就一个手啊，安尼绑个尔。这是呢，哈、哦，2027，哈、哦，2027，起码是2026对不？哈、哦，好来，这是每年都所流行的，哈、哦，春天，哈、哦，春夏的一种凉鞋款式。但呢，哈、哦，伫遮诶，香奈儿发表了后，哈、哦，我就讲，伤寒嘛啦。这鞋子是要怎么穿呢、哦、怎么穿呢你如果看到什么你会觉得说、啊、我们穿鞋子不是要保护脚吗、哦、你出来、哦会这个头面会点会什么会、哦、我们要保护掉的啊还是有说呢、哦、有些尖锐的东西啊不要让我们的脚呢、哦、去接触到地面保护到脚但这双鞋子呢是有着香奈儿艺术总感哈、哦，艺术总监他们的总监哦，他们的总监呢，哈、哦，所设计出来，伫咧香奈儿2027哈、哦、啊，这个年度的系列当中来推出这款的凉鞋呢，哈、哦，采用着呢，哈、哦，迄、那个系带的设计，哈、哦，只有安尼一短短啊件，一小块。把后底包的安尼尔，啊，剩的就拢无啊。根据着了解啦，吼，如果这款无下底的凉鞋，哦，最后真正有进入到市场啊，真侪人咧讲，伊的实穿性是虾米？好、哦，它的实穿，哈、哦。闽南九档的实穿呢，都是实穿实穿，实穿性呢，吼，到底有偌悬啦？吼，都是无下底安尼。哦，这是呢，吼，这款的鞋啊，吼，会伫11月上市，吼，每年都吼11月上市。好，啊，这吼到底是要哪定价呢？吼，定价应该就是。只有一个字叫做贵、哦、香奈儿只在吃品牌、哦、就是那个 logo、哦、它的品牌、哦、品牌就是价值、哦它的品牌、哦、决定了一切其实呢、哦、就在说到实穿性那 BBH 也是一种品牌、哦、BBH 也是一种鸡蛋、哦、不知鸡蛋而已 BBH 又是一种信赖信用、哦、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呢、哦、好来、哦这个昨天、哦、我看到这消息哇 我前几天啊吼，伫节目内底都阿咧讲尔咧，吼，咱即卖平均寿命吼，拢愈来愈侪岁啊。现在咧吼，八十几岁啊，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人咧吼，真的越来越多吼。你若一百岁，咱拢讲吼，饲囡啊，啊，食老好囡啊吼，来甲咱来照顾对无？你若食到一百岁，囡啊几岁？囡啊嘛八十几岁安尼，吼对无？哦，二十那伊就二十几岁吼、哦、来啊、这个生的话啦吼、哦，你一百岁囡仔嘛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的人有的人吼、哦、连家己都顾未起啊，你要唔望着囡仔顾嘛？吼、哦，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好，过来，你食家人吼几百岁，啊，你的另外一半嘛是几百岁，有无顶几工啊，百几岁啊，吼啊，迄落一个吼台湾的富工啊，去家顾啊，吼顾顾的两个吼，迄就真正吼做伊做伊的阿公会得过啊。结果呢吼，你也看，迄落迄落诶财产存遐尼啊济，吼他就甲偷偷啊去做结婚，吼在他身上已经挖了吼一两亿了。到尾安尼吼，因囝拢唔知，因阿爸百几岁啊，竟然阁结婚，有无？哈，对无？你食到百几岁了，假设你的另外一半无伫的时阵，爱请人顾无？爱请人顾啊？吼，对无？啊，所以讲咧吼，咱爱为着食老设想。古早人讲啊，少年袂晓想，食老唔正样，哈。啊，迄是讲吼懵懂少年家啦，啊，即马唔是呢，即马你讲吼为着未来食老做设想呢吼，唔是讲哦，你少年呢吼，就是懵懂未晓想，挥挥三折食老呢吼，真哩唔正样呢。咱即马少年人、中年人，你若无好好安尼打造着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讲食老真的会拖西人。好啦吼，诶、这个吼是足严肃的，莫开玩笑啊哈。台南发生了罕见的吼疑似加工吼自杀，故了有呢杀人犯疑吼的悬疑命案，两个姊妹啊拢无嫁，姐姐九十一岁，妹妹八十四岁哈，因为长照悲歌，八十四岁失业的妇人人吼，伊讲讲咧吼，伊就是不堪啦吼，八十四岁要照顾着一个九十一岁，八十一岁家己嘛是老哭哭咧，啊，搁照顾一个吼老哭哭哭吼，给伊搁较老的人，所以呢吼，伊长期在照顾着伊的姐姐吼，长期的压力之下。伊讲吼，啊，摕着水果刀啊、菜刀，吼，安尼一刀一刀，吼，甲因姐姐，吼，安尼流落去、抬落去，造成着伊个姐姐呢，吼，阿妈骨的部位，吼，窒息。但咧吼，这个鉴定上验发现讲，死者阿妈骨只有呢，吼，这个致命伤，无度呢判断，吼，无度判定，重复，吼，这个。切割的胸口哈，伊是讲安尼一刀一刀流啦，但是呢吼，它就是一个吼致命伤。另外一刀都是伫迄个咽喉的所在，死者身上呢吼，并无发现了讲呢吼抵抗吼，就是咱人吼伫迄个艰苦的时阵一定会怕喷抵抗嘛哈，拢无发现，并且呢吼在疼的时阵，哎就是呢自家己吼啊自然反应吼，咱会去。防御性吼，而这个外伤拢总无哦。专案吼，这个妹妹在讲的啊，鉴定这边感觉讲嘞吼，妹妹讲的安尼好像疑点重重哎，吼疑点重重。但嘞吼，杀人罪吼是确定噶，这个八十四岁生叶的妇人，人家医生就发班。好，这吼去嘞吼，你噶想八十四岁呀？哦，有当时安尼吼判。诶，加加感觉加乖，感觉加乖吼，因为他也是呢吼，迄个老啊吼，乖女呢，有当时安尼不懂吼，这个监狱他敢承担这个责任吗？对不对？吼，生一个姊妹呀，这两个吼拢总无嫁啦，吼，啊，都租伫一间公寓内底，吼，两个互相照顾，那对着呢犯行的动机，啊，这个妇人人就咧讲吼，因为伊这顶个月跋倒，注意听哦，哈。跋倒，行动无方便，啊，大小号拢无法度呢吼自理，所以呢吼拢遇到八十四岁妹妹来咧做照顾。 在内吼，顶个月吼28号，伊个姐姐就甲讲啊，讲吼，伊呢吼要病痛吼，啊个跋倒，啊个无法度呢吼自理，伊感觉讲呢吼，伊活在世间呢吼，真正无意思，伊想吼要来就是寻短呐。伊即个决定，吼，伫因姐姐诶阿妈滚，吼，安尼解，吼，安尼聊聊聊聊聊聊，啊，即个妹妹犯案了后，经过着几落点钟，发觉讲因姐姐确定无喘气啊，隔工透早才通知着伊诶即个侄子，吼，伊诶孙啊。警方协报挂到现场，吼，这姐姐早就呢，吼，没有呼吸、心跳，吼，啊，这个。鉴定这边嘞吼，嘛是爱安尼一项吼，落去嘞做调查，像你讲的一刀一刀了，但嘞吼那个伤口就不像啊吼，即马嘞吼反映出来就是安那，长照的一个问题，过来处住。伊嘛做烦恼的吼，这间公寓租好两姊妹呀，啊结果嘞。内底加工吼，加工死亡，这间厝的变成是凶宅，这间厝的变成是凶宅哦。这间厝要安那卖吼，这间厝呢吼，人工呢要安那租吼，这个都是房东吼，现在呢要面临头痛的一个问题吼啊，咱就做着直播吼，就做着直播，不论讲呢吼，囡仔有家己大无啦，你是呢吼被照顾者啦，或者是主要照顾者吼，有的人是安那翁仔无受照顾，纯粹就姊妹也受照顾，或者是讲呢厝内底是大人已经老啊吼。咱的少年人咧讲，真的啦吼，我常甲厝边在讲吼，顾着呢吼，老大人也是你甲老大人大做伙吼，你真正是考验着呢一种吼叫做耐性，考验一种叫做呢吼迄种耐心呐吼啊因为呢吼老人家讲了忘了讲吼，啊就一直咧讲啊，而且年纪侪啊，因有一个呢吼。固执的所在，吼，你安怎讲？已经咧根深蒂固，过了十冬啊，吼，伊认为安怎就是安怎。你要说服伊，你要改变伊，无遐尼啊简单嘞，吼，对不？所以呢，吼，真的以后长照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吼。来，一个长照的专线，长照的专线，吼，报告吼，大家了解，你可以喘息啊，会当接住着嘞，吼，长照2.0、3.0来协助着呢，这个被照顾者，还是讲嘞，吼，主要的照顾者，这个长照的专线就是1966，吼，1966，一个九，两个六，一个九，两个六，哈。啊，这卡以内哈，就有我们的社会局，每一个所在哈，当地的社会局哈，会去了解情形，阿妈也派着社工哈，去做一个了解啊，需要就做什么？协助啦，吼，还是呢，吼，需要着呢，吼，你们面临着的困难点，吼，甲恁做一个辅助，吼，这个1966对着老大人以后，吼，咱大家拢食老，或许我今嘛伫遮咧讲话，互恁听，我也食较老的时阵，我还是要吼利用着1966，啊，这嘛是呢，吼，我感觉讲政府的德政，咱的长照呢，吼，一直在改，一直在改，吼，啊，愈改愈好，吼，就是咱现在人。现在人呢吼，必须要的，因为我有一挂朋友吼，他们拢咧从事着呢长照的这一部分吼，咱才了解更加清楚啦吼。长照吼，这个部分吼，这个部分无一定讲呢吼，已经倒伫门诊，还是呢吼，长久讲这大小号，还是讲生活无法自理，只要讲你吼，你的年纪高哈，啊你长照哈，就是社工来评估了后，咱拢会当利用到呢，这个社会资源哈，1966哈，1966哦，哈爱卡好点哈，谢谢哦，啊连佛祖呢哈，上帝救救我哈，连佛祖都救不了你吗？劝不了你吗？这是呢哈，伫台中哈，又是一个诈骗集团，咱利用到较紧。的时间哈，连合作呢都劝不听哦，这就是执迷 不误哈，级别不高。台中嘞哈，诶，一名伊讲啊，暂居哈，诶，暂时住伫迄个佛堂内底，87岁的阿嬷，连续两天来去到邮局内底，要领到30万哈。啊，本来是讲啊，我来交厝租啦，啊来就讲吼，我要付囝的生活费用啦，吼，一变再变，我变我变变变哈。啊，警方就感觉吼，这就是呢有问题啊嘛，就是陷入着诈骗集团的陷阱内底哈。啊，因为这个啊，我们的警察哈、哦、帅哥，啊，你耐心解扣肯扣肯，抽丝剥茧查证了后，这个阿嬷呢吼，才怕打消呢这个提款的念头。根据着了解，吼、哦，这个阿嬷去到邮局讲要领到30万，吼、哦，讲啦讲伊要来交厝租。好啦，警员一个知影讲阿妈，啊你讲话白擦咯，面拢无红呢，因为你即马住伫佛堂内底吼，哪来吼、哦、要交厝租嘞，对不对？吼、哦，这就是呢拍锤啊，打吼、哦、打叉了吼、哦，阿妈嘞不耐烦嘞吼，哎、哦，隔工嘞过去领。哦，可以呢啊！这个呢，吼、哦，各家警察咩？啊，你无路用吼、哦，警察诶、欸，我感觉吼、哦，这个警察吼、哦，真的呢，吼、哦，咱辱骂警察，辱骂警察吼、哦，是违法的呢，对不？妨碍公务呢？但是这个阿嬷吼、哦，已经87岁，要90岁啊！这个、警察呢，吼、哦，阿嬷没讲无路用，伊讲来讲，对，我无路用，嘿，对，我无路用。哎、欸，有阵时啊，吼，咱厝内底个囡仔，迄个是大人，你也骂恁家无路用，可能呢，吼，恁家嘛跟你避免。但这个警察呢，我感觉真的很了不起，吼、哦，我看迄影片安尼吼，阿嬷该骂无路用，我对，我无路用，吼、哦，这个会啊，警察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呐、啊，哦。他的呢哈、哦，这个 EQ 管理很好。阿嬷甲怒骂啊，他顺着哈阿嬷的话就讲，而且呢哈、哦、语重心长甲阿嬷讲，咱阿嬷住伫迄个佛堂内底哈，所以呢表示讲阿嬷有一个足虔诚的宗教信仰。哎，警察呢哈、哦、就甲讲我讲，对啦，啊这就是佛祖叫你卖孽啦，你我即马做警。

剩十几天而已呢，剩十几天而已呢，剩下十几天呢，不到二十天呢，吼、哦，咱的办宴会就要结束啊，所以呢，吼，即马要预定的，吼，要压日期的，吼，拢总电话赶紧卡，无啊忙一忙呢就忘记，吼、哦，诶、欸，520，吼、哦，我爱你这个日子，吼、哦，咱的办宴会活动，要来顾你的身体，我爱你520，吼、哦，都要来结束哦，来，电话个卡0800776699。财政助理刷卡做服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我们的新同学老朋友，大家加油加油，够健康哦。

0: 谢谢，恭喜哦，恭喜咱的新同学哈，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哎，有福气，兄顿有够高人家吃会到呢。
1: 七、六、五、四。

0: 来哟、哦，办宴会，办宴会哦，哈，这嘛要爱，哈，阿遐嘛要爱，大家哈，拢要爱办宴会，哈，啊，办宴会什么意思呢？哈，办宴会就是安那，好咱嘞，哈，会当嘞，少做多啦，好咱顾身体呢，哈，伫经济方面，咱较无负担，哈，啊，要顾身体，你阁未去开着冤枉钱，咱来办宴会活动，哈，买一组赚三千，买一组赚三千。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来进广告哦。
1: 我住巴德，我给你介绍几个呢。
0: 哦，安尼哦，
1: 巴德秀龙。
0: 你讲海用精神通，你食安怎是安那给我介绍较济人啊？
1: 啊，我都住底在像咱来困吼，啊，困到天光起来啊，腰拢就酸了，啊，都食食都感觉较袂啦吼。
0: 吼、哦，
1: 啊，我是觉得是要保养了。听咱的节目嘛，听一段时间，大家讲拢遐好吼。我嘛加减有食半粒的安眠药。
0: 吼、哦。
1: 啊，即卖食你这，我都拢无食。
0: 你本来吼有那食半粒阿米牛，啊，即卖吼海王精全拢食食。你安尼的下早时啊，困起腰袂酸，啊，连你阿米牛都改掉哦。
1: 嘿，我啊，然后脚双手人，因为我本来就拢有咧运动的人，
0: 是
1: 行路一工拢有行七八千、八九千安尼。
0: 嗯。
1: 啊，所以我都觉得哦，脚双手人啊，足轻松啊安尼。啊，然后我们又配合运动。我介绍了泰山明治路的那个一个朋友，他也听我说这么好，他马上就定了。吃然后这样，嘿，他也觉得有点改善了，
0: 对哈、哦，
1: 因为他严重啊。然后桃园的也有一个朋友
0: 哈、嗯，
1: 他也有说 OK 啦，有尴尬，啊。然后我们这附近的一个朋友，我昨天又在打电话问他，因为他有血糖嘛，
0: 是
1: 啊，也有高血压什么的啊。他听我这样讲，他也觉得说，哎呦，真的，那我来试试看看，
0: 嘿，
1: 啊，他昨天又订了地，我不知道订了，昨天又有订了，我也昨天又有问他了、哦，因为我怕说他不晓得有没有。继续吃嘛，
0: 哎、
1: 嗯，那我昨天又打电话问他，
0: 是
1: 啊，他说有嘞，哎、欸，真的呢，哎、欸，秀蓉姐真感谢你呢，啊，有谢谢你啊，那样的，啊，这样子啊，我说啊你，
0: 哎、欸，
1: 他有点，他也说真的，哎、欸，有改善很好，这样，
0: 真正咱的海王精神通被开的完翁子，
1: 对啊，对啊，嗯、啊。
2: 跟你讲，头端迄个在讲伊食糖，迄个会食食会飙高，迄个吼。我正常食，我那安尼，啊飙高300外，啊唔过我硬坚持一直加食，我加食加进哦，已经降低来，拢130几加150迄糖。
0: 吼、哦，
2: 真正爱用心去继续加食，
0: 唔
2: 免惊啦。
0: 算讲你飙高较悬，即马安尼稳定一直降落来
2: 就对了。拢定嘿，我正已经降落来剩130几斤。嗯150啦，
0: 吼、哦、吼，到即马阁继续加油就对啊啦，
2: 吼、哦。嘿嘿，对，甲、哦、讲叫伊放心啊，食、哦。
0: 苏婉姐，苏婉姐，你功德无量，你看吼、哦，你家己食海王精神通，食加安尼，有人在食产品反应吼，糖分的啦，血压的，数据都头啊咧反应，有当时较未稳定，对不对？嘿
2: 呀、啊，刷表足完咧咧。
0: 啊，你当初吼、哦，你嘛是有惊到的款哦。
2: 嘿，我闻啊惊到，
0: 嘿，
2: 啊，我是要阁食还是唔食？
0: 嘿，
2: 啊，到尾我想想讲。大家在见证啊吼，我阁硬坚持甲食落去啊，甲金龙山安尼差不多
0: 啊。平稳平稳啦吼，我讲海王精甲青铜，唔是药啊，真正比药啊还阁较好个啦。
2: 啊，阁伊遐吼，你食吼，我遐烤肉多吧吼，本地吼拢会安尼硬食，真拢袂啊，真拢无即个经验啊。
0: 气血拍回通，任督二脉甲拍合通，安尼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吼。
2: 是啊，
0: 哦，是啊，真正就是爱吼，像恁这，咱的学弟学妹在遮老欢迎，唔知影，恁就是爱赶紧跳开讲就对啊。
2: 我就是头拄啊听伊在讲会惊，所以讲我唔敢讲吼，我卡起来讲一下。
0: 功德无量哦，哈、嗯。
3: 我阿未食你的产品，我是去年吼母亲节先开始食，阿未食你的健身想食面，食足侪，像我阿妈最近拢食了，食迄个青麦油啦，再食米豆面衣啦，啊，尾仔拢食了纳豆啥，我拢食足侪。尾仔我想想，我你一讲开哪个，我就买你个来食。哈，唔过我唔捌食过，我打你甲你买，我嘛唔敢买足侪。迄阵啊，放宴会啊，我想先买啥做，我食看卖啊。哎，食了未歹，那我只开七十多嘛。
0: 嘿，
3: 搞完了，阿都今年去年底，你都咧放宴。 年会我都给你买十一桌啊，
0: 嘿，十一桌，
3: 食到这是真好啊！我都有慢性病嘛，啊，有慢性病就是爱运动啊，咱人要活就要动啊，我就安尼行吼，我行个髋骨拢痛啊要死，我拢去买酸痛药包安尼，一盖拢买2000块安尼，吼，拢给我二十几包打吧，拢打无好。
0: 嗯，
3: 啊，我食你也食这了，含你个大腿迄个髋骨呀，哦，拢唔免打药包，我即马药包买拢搁伫厝，拢无打，拢真好用啊！我即马，我想我今日知啊，我即马嘛是行一万几步啊。
0: 嘿，
3: 啊，即马行得真好，啊，精神都真好，啊，都行真紧。
0: 吼，
3: 啊，拢唔免，即马拢未疼，迄完全拢未疼，拢好呀。
0: 你相信财政吼，无开着
3: 我
0: 拢钱。
3: 对呀，啊，你这产品打行得真正好。
0: 来，吼，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吼。真的吃不了，吃的真不了啊！在吃过程当中，吼、哦，哪有一种在吃的人无效，叫做啥？无信心、无耐性的人，绝对吃无效。三分杯、七分药，咱嘞吼，等下讲啦。古早人讲，啊，你四两银呀嘛，你我抵一个，咱家己几岁啊？毛病偌久啊？退化偌久啊？开刀几间啊？哦，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财政跟咱讲，世间无神丹呐，世间无神丹呐，哦，没有长生不老药。所以呢，吼、哦，你咧食，卖执着，吼、哦，伫迄个店，哎呦，我就只听食听听安那，咱来想呢，爱甲好个顾好，伊卖歹去，啊，歹去个所在，咱就先甲伊冻掉个，再个慢慢啊做调整。啊，这需要着耐心无？哎呀，需要着耐心无？哎呀，吼、哦，你唔安尼食，哎呦，啊，我咧食这个吼，我已经食咧吼，啊，三冬啊咧吼，哎呦，你甲想诶，你这吼毛病已经三十冬啊咧，你毛病已经三十冬啊咧，我食三冬，哎，这个大概个你我会听，哦，我讲诶，世间无神丹呐，有啦，西药内底有一个叫做美国神丹呐，食这个相关个药剂啦，食这个咧吼，水牛肩呐、啊，月亮脸呐、啊，大象腿啦。拢总来呀，好、哦，所以讲来伫遮，咱咧吼在介绍着产品，咧介绍着咧吼这么好的海王精甲青通，我唔是咧吼讲安怎样，我一定爱甲正确嘅观念讲互咱了解。你遮早讲咧吼，食产品你要安怎食，啊要如何呢吼对待着你嘅身体，良心道德推荐介绍，啊未互咱开着冤枉钱，会记哩吼、哦，咱财政吼就是安那。要有良心，我要经营是良心道德的事业，不是呢，吼，啊咧，会当骗几组的几组，这路咧行袂孤单，路咧行袂大条，咱就是呢，吼，要开大门走大路，来，这线电话甲卡。产品无寄伫药房哦，产品无寄伫药房，要做文电工接通电话卡，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鸡人头高价型存买，通通接通电话，甲咱上到互相0800776699以上广告。

去害人，害人嘞吼，哎、你茫讲吼，无啦，好害人，有的人吼真正嘞，啊，一把盈盈吼，喜欢嘞吼，啊，说三道四，喜欢嘞吼，咬舌头吼，啊，就去讲什么人安怎安怎，尤其是嘞吼，迄种团体啦，吼，迄种团体，伊即马咱家的老大人，吼，老大人有诶去迄种啊，老人的幼稚园啦，啊，是厝边兜啦，吼，啊是嘞吼，去一寡嘞活动场所，吼，咱拢尽量吼。尽量讲好话，安尼好无？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良心的提前介绍的产品哈，啊，二十米，打破业界当中选分上界最赚的呀。这个真正你呢，全世界找，只有咱家有呢，只有咱家有呢，你绝对呢，其他的所在你买袂到。因为呢，成本要落这尼啊粗，吼啊成分要这尼啊足，只有咱家有尔啦。二十米的 MSM 二型加冠两百两个手本了，酸葡萄糖啊，洋洋顶头呢，经过了二型加金红蛋壳膜，5500加火龙豆豆叫黄芪甘蔗，全叫学做高级贵级玉贵，吼好，搁有呢，吼美国越南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玻璃新鲜度完整性哈，咱的虾红素、磷脂质、胆碱拢总是上盖管的。咱这间哈，美国的厂商，这是全世界哈公认哈，纯度上盖纯的，含量上盖管的。我们就是用到最高顶级升级版哈，诶，磷虾油，白白要开钱，白白呢哈，白白。啊，你一定爱买到呢，吼、哦，价人无同款的，价人无同款的，吼、哦，20米的，我吼、哦，我有一个朋友哈、哦，他有在听节目，爱就跟我讲，伊讲财政，啊不，我咧听你吼，那咧讲迄个20米的吼，咧听安尼吼，你是迄是录音的吼，还是现场讲的？吼、哦，我讲现场讲的啦，吼、哦，伊讲现场讲哦，吼，你咧念安尼，录个声都无咧唱曲。安尼，我都念完啦，哦，介个厉害，这就是呢气啊，哈、哦，咱人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这个气有重要无？气那无足，哈、哦，伊无法多啦，一间哦20米安尼，嗨，刚刚才就呢，吼、哦，咱以前啊，吼、哦，以前呢，还听迄、那个。卡夹式哈，哎嘞，哎贴布同款哈，啊你夹哈快转，哈，现在哈拢用 CD 哈，其实拢直接跳，没有所谓的快转呐哈，这就是爱有一挂哈，哎年资的人哈，才知影你讲什么话，啊来甲咱讲着气，哈气，啊嗯，地雷经内底咧讲的气。会影响到咱的呼吸，你也看，我咧讲吼二十米的吼，我都会当安尼一气呵成吼，20米念了，安尼念个完，搁念一届好无？吼，我们来塞这个高铁，吼高铁，吼高铁速度较紧嘛，吼，咱的时速较紧，吼，这好心同学怎样？气的重要性好不好？MSM 二型加冠两百两骨素本尿酸葡萄糖啊，尿尿电酮啊，经过了二型加姜黄蛋壳膜5500加火龙豆电荷氨基甘蔗全叫做高级贵级玉贵哈，有节奏性的哈、哦，那个气一定要足。一年的五地雷经来对的来讲啊，你气哈气气有春哈、哦，你的气叫发多嘞哈，早起你到咱的上气的一个地方啊，那不足嘞。好、哦，你就少了那么一点气，那个气呢不足，你的呼吸都会呢比较较低、较浅，呼吸都会缺氧。什么情形？你会当发现讲这个人的气，年纪济，就是呢，吼、哦，敢那参像呢气球消风。你有法甲人聊大人，吼、哦，啊、伊那咧讲话足大声，你就讲哦。你的丹田足有力咯、哦，表示安那身体好。尤其呢，吼，你哪里咧看医生？哦，即马唔是中医，望闻问切尔。西医的医生，伊咪看咧。哦，这个阿桑啊，吼、哦，这个阿伯啊，这个阿姆啊，来咧讲话。哦，医生会讲，嗯，未歹哦，
哦，即个咧讲话呢，声扫加足大声哦，丹田加足有力咯、哦，元气加足好哦，有无？迄讲着气啊，哈、哦、气。所以呢，黄帝瑞经咧讲，吼、哦，这个气会影响着咱的呼吸，唔是讲话的声扫呢啊，包括着呢影响着呼吸。那呼吸就爱讲着气波，气的气那不足。会影响到你呼吸的功能，你看哦，肺部哈，肺部有受伤的人，为什么？医生拢会去叫你分迄、那个，分一个迄个球无哈，练习练习迄个气，哈，肺积水啦，哈，有呢是开刀过啦，哈，有这个肺浸润的人啦，伊拢会叫你分有无哈，迄就是咧，互你练迄个气，迄、那个气有足，咱的身体才会用，所以呢。你的气那无够，身躯上哦，你的气的含氧量的较无够啊，含氧量那无够呢，人就容易疲劳，注意力袂集中哈、哦，记忆力差，两对目睭哈都无眼神，面色的呢比较较青白。啊，咱的镜头啊，哈、哦，目睭的所在滋养无够，哈、哦，你的这个诶镜头啊，袂伊的呢，吼、哦、麻麻，甚至讲啊呐，吼、哦，有当时啊，你的指甲，吼、哦，你的指甲，吼、哦，这就是目睭，而且呢，无咱的迄个血管的回路，吼、哦，你就会看到老大人的指甲，吼、哦，甲囡仔来讲，迄囡仔呢，吼、哦，就是啊呐，迄、那个气啊。啊，精气神足啊！你看伊囡仔增加吼，安尼红个啊红个，而且呢足金的。啊，老大人为什么增加拢会呼呼？吼、哦，就是呢，你的气不足、血不足的一个情形。啊，咱家己啦，家己你就会当来做医生，家己望闻问切，家己去了解一下安尼哈。这个就是气的问题。啊，若要补充着精气神，要和咱的气血会通。有咧听这话，大家就知影吼、哦，真正我讲话吼、哦，本来就不会碰风啦吼、哦，真正是世界第一顶啊，吼、哦，世界第一顶的二十米吼、哦，要来听清气心，拍通着咱的气血，要来补气养血，补气养血，气给它补足，血把它养足吼，气血吼，气血两气的人，你嘞吼年纪较侪的人，你嘞吼生了一场大病的人，你有嘞吼开刀过的人吼，拢总爱来食二十米，以及着呢磷虾油加做伙食，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哦，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哦，不论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四界啪啪行，不软不硬不弹性，一次到位不。不软不硬不弹性，一次到位，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有效的食两项，看也无效的食只龟菜汤，哈、哦，食会遐尼啊侪，你食有效果无？食会吸收无？哈、哦，对无？食干嘞瓶瓶罐罐一大堆，菜甲龟桌顶，坑甲龟肚啊，唱甲龟门床卡，啊，唔知你食安怎样诶？即马出运啊！听到的人，买到的人，真正是出运啊！0800-77-6699，来听歌。

0: 好，来哈，现在的人不是讲身体哈啊、出毛病、病痛的啊，其实呢哈，咱即卖人的心理出了问题，身心科哈，身心科的病人哈，诶，不比辛苦病痛的人少呢，因为即卖人，你看好业人嘛咧压力哈，啊，求名探价的人嘛咧压力，所以呢，忧郁症啊。哦，躁郁症啊，恐慌症的人很多哈、哦。来，何彩珍来进一段精彩的广告哦。
1: 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我的镜头出这，那、我就想讲啊，死马当活马医。
0: 你的镜头偌济，讲给我听一下。
1: 哦，我规身躯里里得个，我肠躁症哈，即摆有较减轻啊。啊，过迄个恐慌症即摆嘛较袂恐慌，因为我呐血压压开，我恐慌症就来。
0: 就压嘿。
1: 啊，我恐慌症呐来吼，我心脏得
0: 砰砰颤。
1: 哎，对。嗯。啊，我迄肠躁症哦，无当想我这肠躁症安尼，我唔是闹晒哦，就来搏斗看那囡啊，那起起咳咳，起起咳咳。而且你不关心哦，你就感觉那个肚子不舒服，哎，你个怕
0: 胀胀的。
1: 哎，你个怕就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0: 啊，你拄只山卡吼，甲我讲要呼叫咱山上咧食海王精清汤爱安怎啊？
1: 爱大概爱迄个袂使急，因为我这是过敏三龙。嗯啊，食了我都跟你讲，肠躁症较无啊，恐慌症嘛较无啊，其他的吼，这个豆豆啊来豆豆啊食安尼。啊，有好朋友，这都袂当替咱担的工课啊。
0: 对
1: 哦，健康无人会当替咱担。
0: 哎呀，阮资料素琴姐吼，上口讲，哎呦，彩珍，迄、那个我强调你，这个真正是大贵人，
1: 我。我真正吼是无着贵，啊，捌你听收音机的人，啊，我着搁买一个一组的两罐，哦，我着讲啊，死马当活马医啊，豆豆来，感觉吼恐慌症就较无遐高个啊。
0: 我讲诶，咱了海王精清汤在食吼，伊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好，恭喜咱四情姐身体健康哈，身体健康，心理嘛爱健康哈，心理无健康。会影响到咱的身体，毛病会拢总来啊，所以讲咧吼，足济吼，亲像迄顶届吼，一个住伫咱台南吼，拄好伫迄个运河边啊，吼，有一个大姐嘛是安尼咧讲，她也是因为咧吼心理的问题恐慌症，伊讲咧吼，徛伫因家的门口靠看伫运河，以前咧吼，你看咧吼，就是想袂开，就想要跳落。啊，结果嘞，海王精清汤食食，伊的心理心情变美丽了哈。大家那食饭食饱，甲徛伫窗仔门边看，哇，原来运河是这么啊水，这么啊美嘞。所以嘞，吼，心理也影响到咱的身体啊。海王精清汤哈，慢慢啊，一行一行调，敢那成就人体导航机哦。来，以上广告哈，时间上的关系，咱高雄电台刚上，马上登来节目现场哦。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吃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8: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7: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8: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7: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8: 更卡侪省电好撇步，紧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9: 起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庙口小吃，在地风情。陪你一起探索城市之美，最在地、最有人情味的电台——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你加油了吗？哈，爱加油，爱加油哦！哈，健康的身体胜过万贯的家财。感恩得地啊，得两千块哈！会当来四个拍拍照，会当来哈买咱爱食，会当去呢哈，咱要想要去佚佗的所在。啊，你就千万唔好来吼，银行内底藏两千块哈，失去了健康，需要人照顾，那个人活着哈，家老真正是无尊严。都这样来吼，刷卡甲助理哈，转场的时候就在分享一些哈生活哈一点点滴滴哈啊，助理就讲啊，伊讲吼，真正健康最重要诶。哦，很年轻，有一次他就说，他的生一场。重病哈，生一个啥就是生重病，结果呢哈，拢需要人照顾，甚至于我嘛唔知样哈。他说严重到一点爱情有足啊哈，他这么年轻，爱就感觉讲哦，真正失去了健康哈，去种的感觉，你若无经过着这段，你根本就唔知哈，这艰苦伫个对哦，因为。讲是讲，听是听，你就是爱家己有经过着这段，你也对着健康，佮更加珍惜；对着健康，佮更加想要来吼维护，吼维护健康。健康是爱维护，是爱保养的。今日不养生，来日你就要花大钱养医生。迄天都有一位人吼，咱的同学在跟我讲，讲呢吼，伊爱好像是伊唔知搞讲对牙爱开刀啦吼，啊对牙爱开刀呢吼，医生讲啊啦，即间爱开的呢吼，差不多个50万。你较想哈？啊，人讲咧，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哈，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咱人咧，哈，就是失去了行动力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足艰苦的，哦，可比讲中风的人，哦，因为咧，带一卡一手，伊的行动不方便，你就会感觉讲，在你好卡好手的时阵，你是咧，哈，哪里也袂爱惜着家己。好、哦、对吧，为什么呢，啊等到那个时候人家买菜都很想办了，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阿桃姐。
1: 哎
0: 你
1: 好。我要青铜加海红金。
0: 好三品好不你要放烟火哈。
1: 啊放烟火一周。
0: 好一周啊你等了压着嘞哈，谢谢祝你健康、嗯、来医生公告哦哈。啊阿哥五就是嘞哈，咱一种叫做。
2: 好给他拜了。
0: 自然老化，自然退化。咱食到老，唔是爱等到老呢啊！食到老，爱个健康到老，吼，爱健康到老。食老呢，吼，囡仔是谁？尤其是即卖个社会形态，囡仔是谁拢伫外口？囡仔是谁压力大？囡仔呢，吼，爱食头路，囡仔爱拼事业。无论讲呢，吼，恁囝家己做头家，还是恁囝食人个头路，伫即卖来资本主义。你就是袂当休困，伫资本主义，你一工无人甲人竞争，你得用拼过啊，安尼对无？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妈妈，
3: 你开心
0: 哦，嘿哦，
3: 我要问你一个，
0: 好哦，啊，袂使讲产品名哦，哈，
3: 无啦无啦，哦、我问讲我即马嘴破哦，
0: 嗯，会使食无？
3: 嘿，会使食，我是拢有食啦，是讲。当我医生看，
0: 嘴破哦，
3: 嘴嘴唇破，早安静静啊，早都听一讲。
0: 来，妈妈，我讲哦，
3: 刚是你反应，
0: 嘿，不是，嘿，不是反应，嘿，嘿，未反应，嘿，我跟你讲，你水分啉有够无？
3: 有哦，
0: 你2000几的。哦，2000几的哈，安尼来，妈妈，我讲你嘴迄、那个嘴唇破吼，暂时唔免去看医生，啊，你去迄个啥？
3: 我进前看有。我有昨昏有食迄讲膀胱发炎的，
0: 嘿，
3: 膀胱伊开的迄也搁有我昨昏 有甲食，啊，今仔有较流啊，较袂疼，啊，抹药啊呢。
0: 好，抹药啊吼，唔免啦，嘴唇若破去的时阵吼，唔免抹药啊，你有迄个护唇膏无？
3: 护唇膏。
0: 嘿，对，护唇膏甲抹，因为你迄吼伤过大无滋润，吼，啊，就会嘴唇。嘴唇就会闭， 啊冰的吼，都会破皮，嘿。
3: 你
0: 这
3: 个火气牙个？
0: 无啦，我讲啦，迄火气牙袂遐啦，就是你的嘴唇伤过大啦。你去买迄个护唇。
3: 有啦，我做的有一支啦。
0: 好、哦，有一支，安尼你较食要甲无爱，因为油脂无够，嘿，油脂无够，吼、哦。哎、欸，免乌白抹油啊！哦哈，
3: 吼、哦哦！啊，食迄消炎的都有较消。
0: 啊，对哇、啊，啊消炎一定会消的啊！消炎的对药拢买消。
3: 膀胱发炎放尿会
0: 消的嘿。啊，你最近？
3: 啊，你有医生看？
0: 嘿，啊，你最近是打嘴唇，一路鼻安尼尔，啊，你食迄哦？
3: 啊，
0: 膀胱我留，膀胱若感染发炎来食迄是对诶，啊若嘴唇破是毋免食迄哦。
3: 放尿
0: 会烧烧，
3: 少啊烧
0: 烧。对，安尼就是。
3: 药啊要有我就搁
0: 个。对，啊迄就是药得感染诶哈，吼。好啊，即马你若食迄种药啊吼，较伤元气。啊，你20味的零下油咧食，啊你
3: 拢三顿有食，我三顿了食有通食匀就好啊。我即马拢叫好啊。
0: 好，啊你迄落
3: 副，我拢接了迄落拍迄落放烟火啦。
0: 对，
3: 去年食到即马都一年啊啦。
0: 对啊，对啦，嘿，啊你吹一顿吼，会记你抹迄个护唇膏哦，哈。
3: 好，
0: 谢谢妈妈，祝你健康。好，
3: 我想要跟你问一下，较稳了。
0: 好，感谢你。好，再见，谢谢哈。啊，来哈，因为呢，油啊，吼是安尼啦，油啊会当救人，嘛会当害人。为什么？吼，有的人有一挂问题是一定爱食油啊，啊有一挂吼，咱会当用自然疗法，吼自然疗法，嘴唇吼鼻有可能就是安那。这个人吼较大吼，啊水分啉无够嘛会吼，啊你讲从妈妈唔知影，伊就敲电话开门，欢迎吼，对着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食法用法，啊是讲是唔是有反应无，无论讲你食偌久啊吼，因为咧吼，毕竟啦吼，才真了解比恁较侪小块，所以咧吼食产品袂反应讲嘴唇破。吼、哦，袂反应嘴唇破，那食西药呢？吼，拢比较伤到咱的身体。啊，记得吼、哦，水分多喝一点点，吼、哦，多喝一点。准对只妈妈咧讲吼，叫你尿道感染吼，水分爱啉有够，伊讲一工啉2000cc，这是绝对有够，吼、哦，绝对有够。啊，你尿道感染，你水分一定爱啉有够。尿道感染就是安那，那个细菌伫咱的迄个尿道膀胱遐，吼、哦、来。繁殖已经干了嘛？你要利用着啉足济水，把伊排出来。老大人，你看哦，现在吼、哦、感染吼、哦，这种尿道感染，以前是讲查某囡仔的尿道吼比较较短，吼查甫人的尿道较长，吼、哦，但咧年纪若济，男的女的尿道感染吼足。哦足济拢发生伫老大人，为虾米？因为女性本身的尿道就较短啊，啊老大人惊搞尿，所以呢水分唔敢啉。啊，若讲咧吼，少年的时阵，可能女性尿道感染比查甫人要搁较悬。啊，若咧年纪济，迄就无得卡啊。为虾米？因为查甫人有一个物件叫做尿泡腺肥大。放尿吼，都会产生着障碍。啊，你个人吼水分啉少，吼，咱讲来尿泡腺肥大，要放无唔放紧啦。吼啊，尤其是咧老大人，这个体质吼，它会老化退化，啊，就安尼吼困半暝咧吼搞尿，啊，其实唔放，暗时咧吼才直接咧走便所，所以咧水分都唔敢啉，搁再加上着咧迄个尿泡腺肥大。查甫人感染，甚至讲那血尿，啊，你唔好小小看这个尿道感染，你一直咧反复感染的话，哈、哦，伊拢是食迄个抗生素嘛，抗生素要甲遐细菌咧吼灭掉，那咧你一直反复感染，迄、那个细菌哪咧又着咱的尿道走去到尿渍遐。严重的爱洗油脂，唔要看小小的尿道感染，所以伫只才真甲咱呼吁一下，水分加啉寡，包括着呢，咱的新陈代谢嘛爱照做着水，水就是一个上介好的媒介，水就是呢吼最好的一个输送带，水分一定爱加啉寡，而且咱人的人体70%当中是水做的，哦，都是水分，所以你食哦，迄讲。一个，哦，迄讲一个，佮较高水， 伊甲我讲吼，财神，我来只高桥，啊是安怎？我来啉愈济水吼，啊就愈高桥呢。啊我若减啉吼，就较无桥。我讲正常啊，表示你腰子过哩好啊，吼正常啊。啊70%吼的水，伊你若加，伊就甲你排出来啊。哦啊你啉少，等到较无好呢，吼是安尼哦。啊，是啦，是啦，伊甲我烦恼讲来讲，啊，我吼啉济放济，我是讲我腰子唔知影出问题无？我讲吼，这是一个正常诶，你捌看到呢吼，肝水肿诶有无？你腰子功能若无好，水啉入去排袂出来。你看洗腰子诶人，洗腰子诶人倒来呢吼，水分一定爱控制着迄个水量，迄就是腰子无好。啊，你若咧啉济放济吼，正常啊，啊，一工呢吼，一定爱啉足量诶水。足量的水，什么叫做足量的水？以你的你的这个体重啦吼，啊，咱上个基本的量，亲像阮阿爸，阮阿爸呢吼，因为安那，你用杯啊啉吼，你就是无法度去知影讲吼规时时吼，你啉几杯，你袂晓去做记录，你就即卖呢保特瓶吼，保特瓶的一罐吼，一罐呢吼，就是到尾将近着2000CC，你会当啉一罐外吼，差不多伫迄、那个。1500CC 至到2000CC，你用保特瓶的锐气杂力的量，你就免底下讲吼，这杯是几百 CC， 我爱啉几杯，你就是呢吼，一缸吼保特瓶有1850CC 的，还有2000CC 的，吼你就用安尼吼，迄个白滚水你甲入伫迄个保特瓶内底，你一缸的量拢甲啉好完，这样子对身体健康。绝对有帮助。0800-77-66-99，0800-77-66-99，健康靠家己呢，健康靠家己呢，别人无法度呢。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牛病无人替咱病。尤其是呢，吼，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呢，你药啊食足多，酸痛啊食足多，吼啊，这个呢，吼，什么物件，吼，迄个多重的慢性疾病，水分加啉寡，用着水，这个最好的媒介，加一寡药毒、酸毒。白下出去，0800-77-66-99，啊，记得20米的，加着磷虾油，改加做回家，加做回家，哈，水给啉寡，啊，给配一寡呢，吼，20米的加磷虾油，哈，好，来听歌，牵手做伴，大家吼手牵手，走向着呢健康的大路，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来。在放烟火，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好哦，嘿，这拜二才会当收哦，哈，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慧云，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可以请问你一下，
0: 可以啊，
1: 下一次，
0: 放烟火
1: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要半年后。
1: 半年后，
0: 要差不多十月或者是十一月，就是大概这个两个的月份这样子。
1: 哦，
0: 所以咱半年一届哈，有的人会甲半年分哈，会量拢甲款合账，这样呢一年到头，咱拢是下得上届优惠。你包括像我，阮助理咧叫，我嘛拢趁这个时阵咧叫，因为阮吼有的人讲啊，你原购啊哈，其实。上届优惠就是办宴会，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人员，那嘛拢办宴会的买啊。
1: 好，那这样子你明天没送货吗？
0: 明天没送货，今天订的话就星期二收。
1: 星期礼拜二是吧？
0: 对，星期一明天上，后天上班啊，包货包一包哈，然后寄出去，隔天就可以收到，星期二收。
1: 好，那你再帮我来一组那个
0: 放烟火的。
1: 对，
0: 好，
1: 我单单要那个啊，
0: 好，没关系，跟助理讲一下哈，谢谢。来，0800776699，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咱家的学姐哈、学长、学弟、学妹，会给你加好，唔好放，唔好让，继续对的，看的。一定爱甲咱道小报道功德，邀请大家背开做脆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
2: 我高千的十五
0: 只体。好，十五哈，好，你甲助理讲看要几组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的存多只，咱财政家就助理哈在讲诶，咱人呢真正是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就晦气。啊，你会行的时阵，你无感受到讲哇，会行会可贵宝贵。当伊咧吼未行的时阵，你就艰苦。啊，那咧吼伫迄个咧行路艰苦，搁会当挽回。

0: 阿姐，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
1: 我阿未食，未惊，惊未啥惊。我真哦，食一罐拄啊，食甲会知食了无？啊，会当惊出惊半点钟呢。
0: 哦，真的哦，哦，好棒！
1: 我会当惊半点钟呢，我真多出咧惊。
0: 好，你即
1: 摆唔敢想，因为我遮开盖砖卡嘛。
0: 嘿，
1: 啊，我唔敢想想打出来。
0: 嘿，我知你到万丹嘿。
1: 然后，啊，我搁伫砖卡伫参观咧。
0: 哦，安尼哦。
1: 啊，所以我真正出来无？
0: 嗯。
1: 啊，拢惊半点钟。
0: 好、
1: 哦，拢惊头甲八点才转。
0: 嘿，梁太太，你也想讲吼，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阿无啥会惊。即
1: 摆
0: 食安尼哦，会当惊半点钟。你有感觉讲才？真的介绍、
1: 啊，
0: 你有感觉财政介绍海王精清汤真正足神奇，对不对？
1: 是啊，未歹啊。
2: 我无爱讲我食足第三品吼。
0: 嗯，我讲哦，海王精甲清汤咧食吼，气血循环好，啊，较冷心、较冷地、较虚寒的吼，食食拢会改善体质。迄脚手吼，拢安尼烧热啊烧热，安尼身体表示健康。
2: 哎呀，啊，我拢三个月就检查，三个月就检查，啊，拢医生讲你拢改好血压，把血管拢改正常。
0: 碧学姐，我讲啦，那买海王精清汤保证未开着冤枉钱的啦。
2: 哎呀，我即摆咧固定你只能管得
0: 好。哦，你别讲我这，你。以前我那买买一大堆，对不对？
2: 我
0: 海王精清汤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哎，当会当胜过你以前遐瓶瓶罐罐呐。
2: 哎，对好，我现钱有够大，对我来讲过度啊有啊，头壳顶只有安尼。啊，阿汤食无掉啦，啊，我正常自己安尼尔，啊，现自己了，继续有咧改善。
0: 有咧改善啊，一步一步来，吼。啊，即马拢海王精清汤这两罐过好掉呢，对吧？
2: 哎呀，过好掉安尼啊。
0: 好，好，谢谢你哦。
2: 啊，就是搁寄一组来啦。
0: 搁寄一组，阿明仔。好厉害、
2: 哦！好，
0: 好，谢谢。海王精清汤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3: 未食时阵是规身躯是都疼了了，因为我甲即马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整。
0: 阿无阿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個，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药，爱有这种人性哈。阿、你讲你阿未食规身躯疼了了，阿即马改善安尼，阿个有其他无？
3: 我顶间我都捌，我捌甲你考验过吼，我讲我那阵就是要甲你定，就是我讲。哦，我的髋骨刚就倒咧刮，听下刚那样哦，哎呀、啊，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
3: 哈、哦，嘿嘿，好很多。啊，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0: 哦，来我夹工，
3: 哎，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3: 嘿，咱那卡刀舞哦。还赶快走路会疼，
0: 好、哦，啊就，就有减轻你的迄个疼痛感，
3: 减轻了，
0: 啊，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好爱倒小杯哦哈。
3: 然后鱼我拢停起来，
0: 好、哦，好，来哈，海王精清汤，特地着大家的挖可及哈，一波一卡印。万丈高楼平地起，吼、哦！你啊看，以前的厝，吼、哦，以前的厝，甲即卖咧起的厝无同款。以前咧吼、哦、是安怎吼？因为参像阮屏东的厝吼、哦，以前就是安那贴砖啊，贴，啊你等来打水哦，吼、哦！你爱等打水，有咧做建筑的，看我讲的安尼对无？啊，我这种咧吼、哦、观念是来自着阮爸爸。嘿，迄个以前咧吼贴砖啊，你爱等咧吼顶管控水啦。有了后，一定爱给伊打水，吼、哦、啊水甲啊打水了后呢，吼爱给伊迄个水分吼水泥灌入去了后，你这呢吼佮贴二楼去哩，啊即马无呢，嘿。哦，婚姻嘛，琐事的呢，起厝吼，起大楼，安尼，唰一直起，所以讲你今麦你甲看，起的囡，迄落啥，迄个壁片，足高壁嘞，啊，以前吼，就是安那，迄个壁片拢袂变嘞，哦，啊，今麦无同款啦，所以呢，吼，一定爱一步一脚印。顺顺啊吃，啊顺顺啊来，唔好急，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喂，财政啊！喂，你搞几片啊？几啊？十二 K 啊？
0: 好，二十二个要十二 K 啊？嘿，
4: 啊，你一万三千五？
0: 对，
4: 好，好，
0: 好，啊，你等你加一个，等你加一个哈。好，谢谢我们正佑大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两项会当解决生活上足济问题。你也感觉讲，哇，我安尼吼，食一世人的保健呢，吼，食一世人的健康食品，哪有这么好诶？哪有这么神奇诶？有食到的人，你就知影，别人食的好，咱就食的好；别人食的好，咱就一定来爱有信心、有耐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九九，谢谢听歌咯。爱你一千一万年哈，爱你一千一万年，咱即马呢平均寿命哈，拢总延长啊，进入呢超高龄的社会，健康靠家己，健康无法度靠别人，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病无人替咱病，想会开的，你的人生过了较快乐哦。

来来来，即马山卡呢吼，整个拢总是满线的吼，满线哦。啊，那跋山的吼，拜托个卡点卡倒等来，才真甲咱讲对不起哈。满线满线，一定爱有耐心卡哦。

噔噔啊噔噔噔哈来哈啊拨上来跟咱讲对不起对不起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于卡回通身体健康爱给你哈，因为呢存钱嘛在讲话你就会当卡啊，咱这班的同学真客气真细腻啊，我在讲话的时阵呢吼，等到电话较少啊，那咧报歌哦，大家赶紧的咧咔咔咔咔吼啊，才增加阻力吼，手忙脚乱的哦，接不掉，就拍死就拍死个电卡这里好不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才增哪讲话啊？恁电话哪卡吼啊？健康哪个啊？嘛有人咧个才增讲从阮度假吼，这里。新的妈妈，哎哟啊是不是火气大，其实呢吼有人在跟我们说，彩珍我的嘴吼都会破呢，我嘴会打呢吼啊嘴呢吼有咧口臭的问题啊，这敢是咧火气上过大，当然啦吼，咱的一般来对着身体的这个反应你都会感觉心一路三火气大，颠倒吼颠倒不是火气大，是你的气息啦，气，那个气息，气息，咱对照来讲，会影响到啥？影响到咱的呼吸，影响到咱的气波，对不对？气息嘛会改变到咱的情绪，所以呢，吼，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唔是咧吼，元气好咧，包括到你的气，足以影响到咱的全部。气息会影响到情绪，因为呢个性会压抑，包括没事困不起，这跟气息拢总有关系。老大人，你有发觉无？吼、哦，有呢，迄个年纪侪啊，哎哟，老啊啦，个性爱改啦，其实唔是伊无爱改，是因为呢伊的气不足，气息，所以呢变了安怎爱生气，情绪的波动起。起伏会比较大，容易和这个肝气冲开。为什么你敢知呀？你亲像讲吼，这就是一种的吼自然法则啦。你哪咧吼热的时阵，你爱开冷气无？哎呀，寒天寒流一个来的时阵，你要吹小气无？哎呀，你哪咧吼热天，你爱食一个冰冰凉凉的物件哦，真正有够好。啊，你哪个寒天呢？下一下烧茶就好，对不对？所以呢，吼，咱人就是呢，吼，有一个自然法则，吼，诶，这个调试，等于呢，你的气哪去，迄、那个肝的气伊就上清，啊，还记得吗？中医一律有力，肝主疏泄，肝气哪无疏泄，你的肝火吼，它就会上逆。心火伊就会比较较大，啊，归咎唔是你的火气大，是因为你的气伤过虚来造成的。啊，气虚会咧变成啥？你要看，目睭会红咧，目睭会肿咧，会疼咧，嘴会干咧，嘴会苦咧，嘴会臭咧，一般拢感觉讲啊啦，啊，我就吼赶紧咧，气迄落啥火气呐大？你就吃一挂干货，吼，粿啊类啦，有诶呢，吼，就去买迄落椰子水来吃啦。哇，啊无吃无代志，吃吃诶呢，吼，火气阁愈大。哎呦，啊吃吃诶呢，吼，吃落嘴呢啊破啦，对个，安怎样啦，吼，这就是呢爱调气，迄个气一定爱甲调好开，吼，伫呢这个中医吼内底诶，亲像咱咧吼练迄落气功吼。啊，练太极的话吼，那个太极拳吼，你也看，有咧练气功的人吼，愈练迄个气愈顺，气愈顺咧吼，迄个面色愈好，迄个皮肤咧愈赞。咱这班的同学吼，食甲八九十岁啊，拢甲蔡珍讲啦，讲蔡珍，我咧食二十味的吼，食磷虾油时，那食食咧皮肤咧吼，变甲个愈好咧，皮肤个愈水咧。因为呢，气已经把你调开呀，唔是调气开俩，气佮把你理气，理好一顺。这个气
吼，走通着咱规身躯，所以呢，吼，规身躯的气血伊会当达到着咧，疏肝理气、养上目，吼，肝开窍于目啊，所以呢，吼，你的这个疏泄好了，包括着咧气波，补着阳气，补着咧吼，这个气血，你的情绪就会稳定。当然，你的情绪若稳定，大脑放松。对着你的困眠都有帮助，啊，就有人讲财政啊，我呢吼拢啊困未起呢，啊，一年呐，你的脾气大，你的气还没有补足啊，啊，气呢吼，气是达刚会消失，你参就讲吼，财政在做节目，你看两点钟哦，吼，啊，你讲话啊，啪啪啪啪啪一直起呢，吼，这讲话的人正是伤元气，讲话的人呢，你的阳气不足的话，你就会产生着足济，像就咱拄只咧讲的，你的气虚，包括着你的精神，包括着咧吼，你的种种规身躯，包括着大脑，你看哦，情绪不好的人吼，大脑伊就会憋憋叫，伊就会咧吼会头壳晕。一线先甲接，吼！一线先甲接，伊就会头壳晕，伊就会咧吼，安尼咧情绪无好，吼！啊，迄个目睭遐，吼，目睭就会酸涩，因为咧吼，这拢是神经 T 字部位，神经会咧吼，牵一发动。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哈，啊，咱刷卡，然后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搁订卡哦，0800776699，现在在放烟火，今麦咧放烟火，放烟火，放烟火，哈，啊，就是咧，吼，包括着咱家己本身，哦。啊，公司内部人员拢总是咧单着办宴会，哈、哦，在前天，哈、哦，给那个是雅琪，哈、哦，玉琪，哈、哦，玉琪迄刚来，哈、哦，他就可以，哈、哦，拢嘛，我拢有那叫乌鸟的送咧，我咧家己点产品，我嘛拢叫乌鸟的送，哈、哦，爱讲咧，哈、哦，啊，玉琪伊就可以的，哈、哦，可以的战利品，给我看，哦，一箱。大大箱，一箱大大箱哈，所以呢哈，来啦，贺康的倒小杯，贺康的倒小杯哈，啊，咱家己啊，主持人包括着呢哈，内部人员哈，嘛是拢同款，你赚着放烟花，买着上届优惠的，买着呢哈，上届好，上届赞的产品哦，0800776699，迄天呢哈，有一位咱的新同学哈，在甲我问，问讲呢哈。厝内底人已经来中风吼、哦、几年了吼、哦、啊，唔知会当来食无？当然啦、啊，伊碰到二处中风、三处中风，没有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啊，小中风的人，目睭中风吼，他伫目睭叫做目睭中风，他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吼，伫咱的脑叫做脑中风。有人胃的中风无？会哦，会哦，嘛是会哦。耳腔的中风无？会哦。好、哦，所以讲咧，来啦，啊，人讲咧，吼、哦，血哪清，血哪通，吼、哦，都唔免惊中风，啊，可以吃的，哈、哦，可以安心放心的吃。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等下阁继续个卡，0800776699，和财政来进攻个。
1: 就真正即卡地看我出去，
0: 安尼哦，你海王经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卖姐姐是安那。
1: 卡酸到要死啊，也无怎会行哦。即摆姐姐继续轻松的，继续看我的，
0: 继续看我。
1: 啊，那无看我，我那要搁救。
0: 对啊，对啊，吼，钱都唔是刷了呀，卡过对无？
1: 对唔对？
0: 嘿，安尼你这酸痛吼，已经困了足久哦。
1: 介侪年啊
0: 吼。啊你过去，你过去敢捌买迄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来吃
1: 哦，那刚买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去哦。那在特价的时候，我拢爱上两支蛋糕啦，这个上的吸风的遐啊，哎，都上两支，搁上配好，
0: 别紧，
1: 买滚啊万去。
0: 好，啊好，啊咱卖讲别人吼，啊你食
1: 海，无啦，我是安尼讲啊。
0: 对，嘿，啊你海王精清通食食，安尼有满意无？
1: 啊，无满意，那也不够久。
0: 好，安尼吼，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生部分啊，搁有甲你改善啥无？
1: 啊，困眠有较差，困眠有较好困啊。
0: 好。以前我那无好困，
1: 刚才这个开的时阵，那开我全躯都拢开我
0: 啊，规身躯拢撩人吼，
1: 手人啊，你卡手啊，那无开我的时阵，只要安那行路，安那做人贵，
0: 有影吼，
1: 对，
0: 嘿，好，安尼吼，
1: 全躯拢较无关系，拢卡手我关系较重啦。
0: 哦，是吼，好，安尼我搁甲你寄一组吼，好，玉龙吼，你讲吼，你阿未食海龙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呀？
2: 也未食。真正遐是放了吼，照歹放，紧啊去放无，放足久的啊才放。啊阿祖，我食了后吼，即马放了是足大放的，阿妈计足好放。啊最近就是两个脚掌骨足痒的，痒到安尼，哎痒啊！我是讲胖，迄个药我食了气咧过。
0: 吼，哎，迄嘛有可能气滞血瘀，啊咧怕痛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啊嘛是会。啊我讲吼，三分病七分药吼，从我拢吼开大门行大路，我就讲予咱听，绝对袂使急，因为这个病吼你我。相信已经足侪冬啊！以前本爱一项甲一项点啊，互伊进步，安尼好无？哈！
2: 我家知我病较重啦，因为开了无好吼。
0: 哎，开刀开了无好
2: 吼。开了无好，啊，我那食真济嘛，食啊，即马就是食你个食年话，甲即马是有放尿啥嘛，差足侪啊！啊，算就是讲，豆豆拢也咧算，也咧算，也咧算。
0: 不要紧，我讲有进步就是好事，好唔好？
2: 好。
0: 你讲吼，你已经食年瓜吼，啊，身体诶健康差不多恢复啊。啊，你阿未食之前是虾米种情形诶？
3: 我是因为我有三高啦，啊，脚拢未无啥会行，啊，中风安尼啦。
0: 吼，
3: 啊，即摆有较好啊，拢会也唔免也乖啊，会安白老水啊啦。
0: 你以前吼，就是讲你三高啊中风，以前你爬楼梯是爱牙乖啊，
3: 牙乖啊，袂当爬嘞，含爬都袂当爬，
0: 含含爬都袂当爬安尼哦，吼、哦，啊你讲海洋精清通姐姐，即马食年瓜，会当爬楼梯啊，行路啊免牙乖啊安尼哦，
3: 嘿嘿，
0: 啊啊你有搞阮骗无啊？
3: 没有啦，
0: 没有，真的就这么神奇哦。
3: 对啦，啊都食年瓜，
0: 哦食年瓜，啊即马要改食保养的啦哈、嗯，啊但是袂使放哦哈，哈、哦，
3: 好啦，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谢谢，感谢哈啊！真金不怕火炼，真金不怕火。上个重要就是安那，咱年纪愈来愈侪，毛病哈、哦、越来越多，免乎你呢一病买一药，一病买一药，一病买一药，免闹遐尼啊侪老本通啊买。巴肚得种作有毒吗？只要讲海王精清通，你看哦，哈，什么通通好，哎，还有尿尿的问题解决了，哈，看物件的问题解决啦，哈，安尼酸抽疼的问题解决啦，哈，多年前解决啦，包括着三哥的，哈，你就免讲安尼嘞，吼，买一大堆，记得。即线电话，哈，听遐尼啊济，重点就是即线电话啦，听那么多。听那么多年了，这线电话一定要卡回掉。咱的健康专线：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电话继续卡，彩珍以及着助理线卡继续来接电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要放烟火。
1: 晴空。
0: 好，来刷卡刷卡，来。
2: 你好。

0: 好哦哈，阿姐拢拜二修哈，好，谢谢你哈，祝你健康。来来来来来哈，电话然后接无到的，跟我们说对不起，落接无了后，即线电话赶快来当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有专人甲咱做服务，会当助文点讲，空白。00776699，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了。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